0: 设计图交给台厂是基于信任，因为相信同样深陷地缘政治威胁的台厂不会拒绝接单。乌克兰用一架无人机翻转战争的模样，促使各国开始积极部署不对称作战所需要的各种无人载具，同时打造飞鸿供应链也已经是全球民主国家的共识，而这是台湾的机会。 30年前打拼的中小企业们撑起台湾经济，并且慢慢壮大成长。这一次中小企业的机会又来了，在结合台湾既有的科技优势，引进资金研发，扩大规模之后，隐身在巷弄田间的小台厂也可以长大展翅高飞。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
1: 下一张护国王牌。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惠宇秋红谷，七起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 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 04-2707-8799 2707-8799。
2: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 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设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3: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4: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3: 爱说笑，
4: 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哇，
3: 脆又清甜呢。对啊，
1: 红枣富含维生素C，可作为天然维生素C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哇，天然的熊气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9，0800-600-9299。 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文慧茹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来不及想你》。8:10，这一届的世足赛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完全比完，在这个礼拜呢，还会有新的四强出炉。因为四强应该已经出炉，还会有新的就是球队，然后在晋级在四强的比赛里面，然后在最后的准决赛、决赛里面还要再厮杀，最后才会产生捧起大力神杯的队伍。而在今年的世足赛，很多人觉得哇，是一个很伤心的一届，因为在这一届，很多的球星，过去那些明星，他们都已经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包含巴西的内马尔，包含葡萄牙的 C 罗，然后还有很多一代又一代的名将，就在这个浪潮当中不断的被冲刷，然后也慢慢的退了下去。还有在这一次，可以说是挪威队的超新星哈兰德，也是在初赛前就话题不断，然后在比赛当中，他也不断的用他自己很厉害的球技，还有他一些很特殊的行动，然后也博得了很多挪威人的喜欢，甚至很多不是挪威的支持者的球迷也都觉得哈兰德是一个很妙的人，而且重点是他很年轻，他也渴望成为下一届在世足赛大放异彩的另外一颗星星。那么讲到挪威这个队伍，挪威这支队伍也可以说蛮惊奇的。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本来很多人都说在赛制的体方面有一些改变，包含开放更多的队伍在一开始来角逐，然后大家觉得说应该会很难看，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些队伍却有很多很精彩的场面，包含早一步离开的维德角，这支队伍也是非常的传奇。那另外一个就是挪威队，挪威队之所以很传奇，是因为他们的国家足球队在暌违28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舞台。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已经是28年前，而且这次他们走到了8强，虽然很可惜最后因为一些传球上面的争议，有人说是争议，有人说是一些反正就技术上的失误等等，总之他们就止步8强。而这一次的挪威男子足球国家队，他们闯入世界杯也激起了平常挪威人感觉是给人家比较冰冷的、比较温吞的感觉，他们的热血也在这次的比赛被激发出来。而且全国上下，从幼儿园到那种养老院，或者从国会、挪威的军队，甚至挪威的王室，都也加入了挪威队伍在世界杯的旅程。在前阵子挪威队他们还在比的时候，只要他们有赢球或者有进球，你就会看到挪威人他们展开了一个动作叫做围巾划，划船的划，围巾划。甚至你还会看到马路中间就有人直接坐在马路上面，然后准备围巾划。而且其他的挪威人看到，平常北欧的人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比较各扫门前雪的感觉，但在挪威人他们在世足赛期间，只要看到有其他挪威人准备要围巾划，旁边的挪威人就也会丢着他们手边正在做的事，一起加入划船的阵容，而一群互不相识的人就透过世足、透过围巾划这个动作一起团结一心。还有挪威的王室，挪威现在是有王室的，挪威的王储他们也在挪威赢了巴西，进入到8强之后加入人群，然后一同划船来庆祝。而且这个场景不只是在挪威的国内，这个挪威的围巾划在挪威街头有，在美国也有，在世界各地有围巾人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围巾划。那全世界都在封这个围巾划，因为这是一个挪威队他们自己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庆祝动作，包含庆祝赢球或者是庆祝有进球。可是这个背后也有一些争议，因为以围巾的元素作为应援的动作并不是每一个挪威人都认同的。在挪威的社会当中，有一些人质疑，难道挪威能够代表拿得出手的文化只有围巾文化吗？只有这个东西吗？难道没有别的东西吗？比方说瑞典可能有那个很大的跨国家具连锁卖场等等，那挪威难道没有类似的吗？只有围巾华吗？而且有人质疑说，围巾这个文化的符号里面有些文字曾经被纳粹拿去用，而且受到纳粹的推崇，现在很多围巾的元素也被现在北欧这边政治方面极右派的组织来挪用作为设计的元素。所以有一些批评者就认为说，这些围巾的元素不管是文字或图腾，他们虽然是有代表挪威的一部分的历史，但是他们更多时候已经也被别的文化拿去挪用、拿去替代，而且挪威的围巾文化又代表一种很阳刚的形象，拿这种方式来宣传真的好吗？也很难体现挪威社会的多元文化精神吧。有人就抱持着这样的一个质疑的声音。但为什么挪威的围巾华会成为这次在社群媒体上面传播非常广的动作呢？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1: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0: 要他帮你看功课。
2: 爸，这题数学好难。
0: 要他帮你挑伴侣。
3: 妈，他是婉君啦。
0: 要他帮你顾小孩。
1: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0: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4: 妈，
0: 爸，
4: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6: 强心少，病毒细菌远离我。
7: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6: 老师说要强心少，才不会得强病毒啊。
7: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强病毒哦。
6: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7: 宝贝，你最棒了。
8: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9: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他是陶喆 A1J， 这首歌曲来自他的新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Pop Pop， 8:23。刚才我们提到了挪威的男子国家足球队在这次的世足赛表现是非常的大放异彩，也是他们暌违28年再度进入世足赛比较前面的这个赛事。而挪威这次你会看到在社群媒体上，或者在你有看比赛的话，有时候他们进球或者赢球，他们都会有一个庆祝动作，围巾滑，就一排人做成一个长条形，然后在手划桨的那个动作，这是他们的庆祝动作。这个动作并不是自古以来的动作，是他们这次在世足赛才发明的一个动作。而发明者是一个在挪威的国小的老师，他这次呢就灵机一动，他受到挪威自己本身也有这个足球队，他们就受到这个足球队的一些启发，然后他们就去设计了一个这个围巾滑的动作，然后一边在滑他们一边会喊 row 这个字， row 这个字在围巾的语言里面叫做划船的意思，所以你就看到一群人在那边划这个船庆祝。然后这个动作在社群媒体上也引爆了一个热潮，而这个动作它最早的根源就是维京人这群人。维京人在历史上他们是一个民族，那这个民族其实不只是挪威啦，也包含丹麦人的祖先、瑞典人的祖先、北欧三国他们的祖先都有维京人的这个群体，他们是共享维京文化。那为什么会挪威特别要用维京的元素跟标志呢？这个等一下我们最后再来讲。总之你会看到这个围巾滑的动作一直不断的出现，然后这个事情却受到了挪威有一些人的非议，因为挪威这一次不只是围巾滑用了围巾的元素，而且他们在球衣的设计上，如果你有看的话，你也会发现挪威的主场客场的球衣也都有挪威的围巾元素，像是在他们的客场是全黑的，然后他们会用上那个挪威的图腾、挪威的符文，再来是球员的姓氏数字也是用卢恩文字为设计灵感去呈现的。再来挪威的足协，这次他们还请曾经帮哈兰德拍过形象照的摄影师去帮他们这一届国家队的成员拍了一个出征前的合照，而且他们的这个出征合照很特别，他们是在挪威著名的峡湾的地景，国家队全员穿着围巾的传统服饰，全副武装入境拍摄，而且他们的背景还有围巾的长船，整个气势非常的宏大，非常的磅礴。如果你没有特别去看，你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哪一个串流平台在拍的什么围巾传奇之类的剧照，真的那个宣传照跟电影电视的剧照完全是一样的，你完全不会觉得他们是一群国家足球队的成员。而就在这样的维京元素跟挪威世足国家队紧密结合的情况之下，有一些学者他们就说这个背后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因为挪威、瑞典跟丹麦这三个国家现在看起来是兄弟之邦，可是过去他们有很多的爱恨纠葛，像是挪威从1397年到1523年这段期间，他们跟丹麦跟瑞典都属于一个叫做卡尔玛联盟的组织，后来瑞典退出联盟就瓦解，但是挪威跟丹麦还待在联盟，只是他们的地位开始有一些嚣张，本来是平行的，但是瑞典退出之后，挪威被取消了国家的地位，成为了丹麦的一个省，直接听命于哥本哈根，一直要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挪威又被割让给瑞典，然后跟瑞典建立一个联邦，这个联邦就持续到1905年才解体，就民国成立之前没有几年挪威才正式独立。那瑞典在离开联盟之后就成为欧洲的一方霸主，而且瑞典自己也有诞生很多瑞典文化的很强势的指标，像是阿巴合唱团，或者像那个知名连锁的家具大卖场。那么丹麦呢，丹麦则是维京时期之后他们就一直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边的强权，而且他们在近代也有那个抵抗德国纳粹的历史，这些都是丹麦人很强烈的国家认同。那相较之下，挪威他们在400多年来附属于丹麦又附属于瑞典，他们也很需要找到自己的国家认同，所以他们就找到了维京文化。而对于挪威各界去重新诠释维京，有些人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他们认为说维京的形象还是太阳刚、太男子气概了，不够多元，那有一些女性啊，或者有一些并没有维京的血统的人，他们可能就不认同这件事情，那他们就也传达说自己虽然不想要做维京滑，可是他们还是愿意帮国家队加油，所以他们也就是开发一些不同的动作，或者你会看到有时候场边
那个镜头在追挪威的粉丝球迷的时候，就会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没有跟着一起做划船的动作，不是他们不爱国，而是他们觉得应该有别的动作可以替代。还有呢，挪威他们很疯，疯到是连国会，挪威的国会就相当于我们的立法院，他们的国会的议员也有在他们进球赢球的时候，就全体国会的成员一起在那边做这个围巾滑的动作。当然也是有人没有做，那原因一样，他们不是不爱国，他们不是不支持国家队，而是他们觉得可以有别的方式去表达。而挪威社会其实也可以接受这样的声音，他们也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认同这个围巾文化，但是如果你认同，那你就可以一起参与进来来做这件事情。那还有让很多人觉得心里面有些疙瘩，是因为挪威这次用的围巾元素里面有些提尔符文，这是一种卢恩符文的其中一部分，其中一个分支。那这个提尔符文曾经被纳粹拿去用，就被纳粹用在他们的旗帜上，所以有人觉得如果我用了这个维京文化，或者说这些维京华，是不是我好像也变相在支持纳粹。但是有另外一部分的人不以为意，另外一部分的人他们就认为说这些文化，这些符号本来就是来自维京文化，那后来被拿去用，就这些符号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不嘛，所以符号归符号，但是怎么样用那是看个人，就符号本身是中性的，不用太对于符号的运用去琢磨或者去纠结，有些人也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元素。总之整体来说，就是挪威的氛围还是蛮自由的，你要用也可以你不想要支持，你不想用这种方式来应援来支持也没关系，也 OK， 就挪威本质上还是一个蛮多元开放的社会。那再来我们最后再提一下为什么挪威他们这次要一直用围巾，因为如果你有去了解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围巾这个概念它比较像是以东亚我们的理解，它比较像是类似汉人文化圈或者汉字的感觉，就汉字除了汉人在用之外，像韩国，像是日本，像越南也都有在用，所以它比较接近这样的一个概念。围巾文化也是不是只有挪威才有，丹麦人的祖先也有，瑞典人的祖先也有，那为什么挪威独独要用呢？就我们刚才有提到，因为历史上挪威被丹麦统治了400多年，后来要并入瑞典，到1905年才独立。独立这百年以来，挪威人都一直在问我是谁，所以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算是最大的公约数，就大家都有可以比较认同的维京文化。那斯堪的纳维亚其他的国家没有那么样惨烈的被统治的历史，所以相对来说他们对维京文化就还好，没有那么很强烈的要去认同。而这个感觉我们应该也蛮熟悉的，我们也很常在问我们自己是谁，有没有到底真的是很能够代表台湾的文化。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跟挪威可能某些程度上也算心有戚戚焉。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警报器耶，失火了吗？
0: 我看一下，
2: 外面都是浓烟耶，失火了，快跑！
3: 等一下，烟太大了，跑出去看不到外面，还会造成呛伤，先不要冲出去，把门关起来。哎，你们赶快外套拿出来，先把门缝塞住。少，找一下空调在哪里，赶快把空调关掉。
4: 好，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3: 我来打119报案。喂，消防局吗？我们这里发生火灾了，地址是在……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火场逃生最佳策略就是离开建筑物往一楼跑，有防火门的安全梯逃生是最佳选择。如果开门发现门外已经烟雾弥漫，就要立刻关门，再用衣物或毛巾将门缝塞住，并拨打119求援，牢记逃生小常识，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6: 哎，这是什么？
7: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6: 咖啡包哪里来的？
7: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哎。
6: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哎，你没有喝吧？
7: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6: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8: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伪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1: 早上时间8:51，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65年的7月14号，这天美国的水手四号探测器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成功飞掠火星的任务，而且回传了第一批火星表面的近距离特写照片。在那个时候，不管是科学界还是科幻小说界，对火星都有着非常浪漫的幻想，大家都觉得火星上面应该会有运河、有绿洲，甚至可能有火星人。当时候的人类其实是带着一种寻找邻居的期待，把这个水手四号探测器送到太空的。结果呢，水手四号传回来21张解析度不怎么样的黑白照片，而这21张照片直接帮全人类浇了一盆冰水，因为照片里面没有什么绿洲，也没有什么火星人，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陨石坑、大气稀薄、死气沉沉的荒芜世界，很像是你在网络上面跟一个网友聊了很久，觉得他应该是你梦幻心中的白马王子或者是那个公主的形象，就见了面才发现，哇，怎么跟照片差这么多。但是这却是历史上面很有趣的也很有价值的所在，因为水手四号探测器它传回来的照片戳破了我们对火星的浪漫滤镜。虽然短期之内大家真的很失望，后续几年的火星探测预算也受到影响，可是如果你把这个事件拉长一点来看，这盆水其实浇得很及时。

星替人类拍下了一批比较清晰的近距离冥王星特写。而这个事情跟火星比起来虽然不太一样，可是一样都充满着黑色幽默。新视野号它本身是在2006年年初的时候发射的，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学的太阳系里面的行星是九大行星，后来更正变成八大行星。然后在新视野号出发之前，就应该说它升空之后没几个月，国际天文联合学会他们就开了一个会，把冥王星从九大行星除名，把它降格这样的矮行星。你想想看，在这之前 NASA 那这么多的科学家花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年，砸了几十亿要去追一颗在太阳系边界的顶级巨星，结果走到一半人家告诉你，哎，不好意思，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九大行星了，它只是一个 C 卡，只是一个矮行星。那 NASA 就很尴尬，可是 NASA 他们还是坚持这个任务还是要继续。而飞了九年半，2015年的今天，新视野号终于飞到了距离冥王星只有12000多公里的所在，回传的照片震惊了人类，跟火星震惊的感觉不太一样。大家本来以为这颗在太阳系的边边已经又被降级的冰冷的星球应该就是一颗没什么活力死气沉沉的大石头，结果回传的照片有高耸的冰山，有活跃的地质，而且呢，在冥王星的地表还有一大片冰川，那个冰川刚好拍摄的角度看起来很像一个爱心的造型。所以这颗被人类随便贴上标签又是随便撕下来被踢出行星俱乐部的星球，它自己就在默默的-200多度的太空藏着一颗巨大的爱心，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吧。希望这两件事件分享给你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费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二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

0: 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商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808-995，0800-808-995。
3: 七十年的时间，我都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我都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8: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9: 音乐打勾，
10: 歌队也打勾，
8: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瑞典天后 Zara Larsson， 她在2015年呢推出的夏天的这个歌曲哦，也是很轻快的一个节奏，加上呢她很独特带点鼻音呢的嗓音哦，听起来真的是很 chill， 然后也是在传递说呢这个活在当下，享受奢华惬意生活的那种感觉，歌名叫做 Lush Life。好的，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匹克邦看到的，选一个这个鱿鱼游戏当中的秘密符号哦，来测出你的真实人生， A 就是圆形， B 就是三角形， C 就是正方形，就请大家来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二的主题呢就是生活当中有各种食衣住行娱乐啊，还有运动等等哦。你曾经跟过什么风？现在又在跟什么风呢？啊，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有跟过动森啊，就是动物森友会，那时候很流行的时候，就是也去买了一台哈、哦，来那边玩。还有呢，有一阵子呢，就是跟随那个 Tabata 哦，就是在那边练那种四分钟的那种这个快速的运动哦。还有呢，就是168。168现在是不是也还是很流行？因为168那时候非常非常流行的时候，好像各大媒体都在那边讲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也是有尝试过168。168对我来讲真的是比较有效果啦，但是后面呢没有遵循的时候呢，就那个就复胖回来了、哦、还有就是211，我好像也试过211，那时候211餐盘哦，就是两份蔬菜啊，一份蛋白质，一份淀粉，那个时候我也有尝试。生酮事实上也有试过、哦、生酮真的比较不适合我，大概一天还可以，到一天半以后呢就开始破功啊，一破功呢你又喝油然后又吃淀粉的话，那就整个大爆大爆卡。总而言之呢，生酮应该比较不适合我。像现在流行的有像是宝可梦啊，还有皮克敏哦，很多年轻人都要玩这个皮克敏哦，就是让你走路嘛，走路然后到哪里也可以种花什么的。我自己有 download 下来看一看，但是我好像也不太知道怎么玩。然后像是现在呢很流行的就是大家在打那个猛健乐啊，还有吉伊卡哇，就是前阵子也是非常流行的。那有没有其他的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曾经跟风过什么呢？各种类型都可以哦。那今天呢这张图片呢是由 AI 生成的，像是 ChatGPT 这也是一个跟风吧，对不对？还有那个 Gemini 啊， AI 聊天机器人啊之类的，这个也算是一个，就是它在流行的时候你也有在跟着一起做的事情。那像是他说呢，食的部分像有一阵子好流行那个什么酸菜鱼啊，还有那个超商的双麒麟等等。然后呢穿搭配件上面呢有一阵子应该现在也还是有，就是包包上挂满了那种巨大的盲盒公仔啊、哦，有的还有套子，有没有？就是让那个公仔有一个保护嘛。然后像是生活形态上面，一个人出国现在独旅也很方便呢、啊。还有这个房间大改造等等啊，就是有一阵子很流行那个什么日式什么侘寂风，还有那个什么奶油风，对，奶油风就把房子都弄得很奶的感觉啊。那像是这个公仔呀、啊，玩密室逃脱啊、剧本杀等等，都是在线流行的。还有一些像是那个皮拉提斯啊。室内攀岩啊，路跑，还有马拉松等等，不是马拉松。总而言之呢，就是有在流行过，然后你那时候呢就觉得说，诶，好像跟着做做看好像也不错，你有没有也跟过呢？好，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哦。请到呢狂吠两声就可以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那为己有，那边为己有，那你又要怎样的费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萧秉治的频率

好的，这个就是鱿鱼游戏里面的这个符号，有圆形、三角形还有正方形。今天朋友们选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的。好，如果说你选择是圆形的话呢，你是一个很有魅力，对人家也相当友善的人，非常的外向，可以随时随地呢跟不同的人做聊天，也很愿意接纳别人，又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很想要问你。但是因为呢你人很好，来者不拒，而且你自己本身呢也这个就默默的就想要维持这样的人设哦，所以呢小心哦，有时候可能会变成烂好人哦，就是呢对人都太好了哦。好，再来呢就是选择三角形的话呢，时间规划大师是你吗？选择三角形的朋友呢，你在团体当中哦，通常是非常机智的那个人哦，你喜欢计划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决策都先事先计划好，因为你本身呢就是一个有条有理哦，也对自己相当有信心的人。你喜欢呢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在你的范围内都可以掌握哦，一旦呢有点脱离轨道不按剧本来的话呢，你可能就会有点心慌，不过呢因为你相当的机智，也是可以在乱中有序当中呢处理好。好，再来是选择正方形的朋友呢，你是拥有一颗很真诚的心哦，从不畏惧去展示呢有关你的事情哦，对人家就是很信赖，然后你本身呢也是一个非常讲信用的人，所以呢在大家的眼中呢你就是一个很真诚又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呢别人都会觉得说你应该就是那种很有宗教情怀的人哦。不过呢也要提醒你哦，现代社会呢诈骗相当多，也要小心呢圣母心泛滥。好的，以上就是透过你选的一个这个符号呢来看一下你真实的一个个性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哦。

0: 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
1: 嗯，宝贝，不要。
5: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6: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7: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8: 我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城市当中啊，我们每天呢可能都在经历相遇，还有错过，还有呢那些埋在心底哦，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来的那种遗憾的感觉哦。这个是胡彦斌呢在2009年的专辑《失业情歌》当中的空位，也就是呢在车子上哦，看到这个副驾驶座空出来的位置哦，可能就回忆起说过去呢曾经相处过，可能也曾经载对方去哪里啊，吃美食啊，去哪个风景区啊，或去看什么夜景啊之类的。那看到现在的空位呢，就想起这个分开后的这段时间呢，他可能也花了一段时间哦去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呢慢慢的就戒掉了对对方的这个每天的想念哦。但说真的啦，当看到这个空间当中的某个角落啊，会想起对方的话，事实上对方可能还在你心里啊。好，听到就是胡彦斌的空位。那很多人呢嘴巴上都会讲说啊、哦，我已经不在乎了，我根本就不在乎啊。事实上讲不在乎呢，通常都是最在乎那一个啊。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这个他们的曲风呢是比较那种怀旧复古风格的冰球乐团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不在乎。

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啊，有时候为了要达到目的呢，只要想要能够跟对方在一起啊，其实他好像都说我不在乎啊，不在乎啊，啊，等到真的在一起呢，吵架的时候都把他挖出来讲啊。啊，我说的只是部分案例啊，不要自己对号入座了。啊，听到的是这个冰球乐团呢，暌违四年啊，在去年底推出了第三张的专辑《我很抱歉》当中的《不在乎》这张专辑呢，也特别邀请到金曲制作人陈建伟来操刀啊，整张专辑呢也是浓浓的复古味道，非常受到欢迎。好，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在2021年推出的歌曲哦，是当年呢黄明志受到了台北市政府的观船局邀请，特别创作了一首关于这个台北观光的主题曲，也找来了当时的直播主团体哦，奇乐女孩一起来甜蜜对唱，这首歌叫做《你不认识我》。

好，听到的是 Jonas Brothers 当中的二哥哦 ，Joe Jonas 呢，他之前哦也这个组了一个组合叫做 DNCE 啊，那时候推出的歌曲叫做 Tush Brush 牙刷啊，那这个呢判断哦，这两个呢应该是交往前期啦，应该是也没超过三个月啦，因为他们那个亲密关系呢大跃进之后呢，也就是想要勾勾滴嘛啊，不想要对方呢这个匆匆忙忙又要离开啊，那还想要继续缠绵就对了，就说哎，那你牙刷可以放我家，这样你就不用匆匆忙忙每次都要回家啦哈，哎，怎么不是帮对方准备一支呗？像我以前呢去我姑姑家啊，他们家真的是超多备品的，什么牙膏啊、洗面乳啊、毛巾啊、这个洗澡的啊，总而言之就是那种清洁用品的，真的是都是成打成堆的，有可能是我这个姑丈呢交友广阔，可能会有随时有人来哦，或者是这个以备无患就对了啦。不过呢现在人应该就是想说用这个电动牙刷，或你自己有比较偏好的牙刷啊，所以呢请你自己备一支在我家，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的缠绵缠绵再缠绵。好，时间是9:40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一直跟你勾勾滴的城市广播网，北部呢就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今天14号呢，南方水汽持续的北移，天气仍然是不太稳定的。气象署表示呢，迎风面的南部还有东南部呢，不定时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上半天也会有零星降雨，中午过后呢，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降雨的几率也是偏高哦。那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也容易有局部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呢，山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而且呢，连日降雨哦。尽量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不要这个往那个山边走哦，因为很容易会有一些土石松动哦，还有这个河川水位会偏高哦。那今明的这个南部东南部呢，周四到下周一的南部呢，偶尔都会有局部降雨，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相当不稳定，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下。那这个呢没有降雨之前呢，天气也是偏热的，还是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多喝水。各地呢气温呢，北部是24到36度，中部是24到37度，南部是24到38度，东部是23到37度。好的，我们今天来问的就是呢，你曾经有跟过什么风啊？就是某些东西流行的时候，你就跟着也这么做了啊，或者是呢，就是有一阵子就相当的痴迷这样子啊。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麒麟说呢，我以前有跟过宝可梦，为了孵蛋还要一直走路，还要去景点抓宝，但我玩了一个月感觉有点无聊就退坑了啊。像世足赛呢，以前半夜都会爬起来看，还会用 LINE 呢边看比赛边跟朋友讨论战况，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这么疯了，也没起来看半夜的比赛，直接看新闻报道战况哦，假日有直播才加减看一下。哎，对，有时候好像也是会曾经热衷的事情，好像有一阵子就会忽然也没那个动力了啊，然后有看没看好像也没对自己的生活影响太大，这样子可能有时候那个气氛吧，就气氛到了，大家一起来那个风靡，可能就会比较有那种感觉。蔡玲说呢，我曾经跟过花衬衫风，也跟过马靴风哦，到现在还是很喜欢马靴风，还有运动风，然后还有短裙的风格，自己都会去尝试看看哦。哎，说到这个穿衣服呢，真的有一阵子我也是哈，就是好像女生呢没有马靴就怪怪的，就是你穿不出那个气势，那时候冬天呢都一定要去买个好几双哦，两三双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脚可能比较怕热啊，不是，是肉太多了，塞不进去了啦，所以呢我现在都没有在买马靴，但我一直都是认为是太热的关系啊，可能也是啦，有时候那个到了冬天也没有真的很冷哦。好，再来是这个胖胖辉说呢，宝可梦深度的中毒当中，所以也还是在玩抓这个宝可梦，是不是？郑小美说呢，有曾经有跟过那个齐刘海发型的那个时候啊，就这么留了快20年哦。你这样讲我也有点印象，有一阵子就是很流行那种就是很齐的那个刘海，对对对，我好像也有剪过哎，对，那时候我是人好像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被那个室友拿来当做那个什么
就是让他练习的对象，就剪了很齐的刘海啊。不过我后来发现我真的不适合，我觉得齐刘海也要看那个脸型啊什么的。慧敏呢，他说我曾经也有实施过168饮食哦，要在早上10点吃早餐 OK， 不过要在晚上6点前吃完晚餐真的是太困难了，所以只是吃一个星期就放弃了哦。对对对，那时候我好像也是就是在4、5点那时候就赶快吃了一盒什么沙拉还有什么茶叶蛋的样子哦，那阵子真的也很拼啊，所以后来是真的有瘦。好，霞飞哥说呢，回应主题，我不跟风，不随流行脚步，食衣住行娱乐都随自己当时的感觉走，跟着感觉走，比较喜欢有自己的独特感哦。你搞我骗，你搞我骗，你完全都没有跟过一个吗？啊，动物森友会那时候没有吗？真的吗？哎，真的没有吗？我怎么记得？那你好歹也跟过城市打勾勾的风吧？哈哈，一辈子没有跟过风，我这个话实在是好。再来是方舟说呢，今天选是正方形，由于游戏是没有概念哦，选一个跟我名字相关的就是方哈、哦。然后再是呢，这段时间呢，肯定就是跟着世界杯的足球风，4年跟一次啊、哦，所以最近。这两天是不是休兵，所以呢那个应该比较有睡饱哈。Kevin Chen 呢，他说之前流行香菜口味的食物，我本身也好喜欢香菜的哦。那买了很多种不同的零食，有一种加在大肠面线里面，口感是毫无违和感呢。哦，你说零食有香菜味道是不是？然后就那他应该做的还蛮香菜的哈、哦。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香菜的，有时候我也会很想要吃那什么猪血糕沾那个什么花生粉，然后撒上满满的香菜，然后塞到嘴里去。真的是非常爽。好了，我们来听这个太妃糖歌曲 Cheese。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像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2: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1: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3: 北部90.1，
4: 中部92.9，
5: 南部97.1，
6: 城市广播网。
7: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8: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怀念的歌曲你我都爱，来听一下城市音乐复刻版。

好，听到的是张信哲呢在这个1995年推出的专辑哦宽容当中的歌曲过火。那他的嗓音就是很干净又很清亮，而且很有这个感染力哦，那也是唱出一个男人呢对于深爱的女人的那种包容还有心碎哦，爱到深处无怨尤，反倒是怪起自己了哦。听到就是呢这个张信哲的过火。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他同样也是在1995年推出的，然后呢是这个 Coco 李玟的歌曲被爱的女人。那被爱的女人呢，其实哦，这个刚刚张信哲那个是有点压抑内心的那种心痛还有醋意哦。那被爱的女人则是呢，就是渴望一种安定哦，然后能够驱走孤独不安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被爱的女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深呼吸，吐气，
3: 好，下课，谢谢大家。
5: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3: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5: 樱桃？
3: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5: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3: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采哦。
6: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7: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Jenny, I've been there a while. Yeah. 기꺼이 받을 crown. Now we're back and touching down. Yeah. It's the king of the

这首歌呢非常的爆裂，非常强烈的一个风格，然后听起来是爽度相当的够，是来自于韩国的男子天团 XO 哦，在这个今年初呢推出了第八张正规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叫做 Crown， 也就是王冠的意思哦，也是把这个珍贵的存在就比喻为这个王冠哦，然后守护到底，非常强烈的一首歌曲。好，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我们来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哦，车厢内的设计巧思呢总是让人家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哦。近期呢就有位网友分享呢，他在中国搭乘地铁的时候发现呢，像是我们人呢有时候要这个扶的时候，我们上面有扶手，然后旁边有栏杆嘛，但是呢在接近那个地面处呢还有一个很小的扶手哦，让他想说这到底是给谁用的扶手呢，因为已经很贴近地面了。然后这个是一位网友呢，他在 Tres 上呢就贴出一张地铁的照片，照片的画面呢除了一般的常见扶手，然后还在地面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小扶手，非常特别的位置，所以他就想说这扶手是要给谁用的啊？那这个也吸引了广大的网友来做讨论。那之前的网友解答说，因为呢在地铁的机场呢是没有月台的，所以呢下方的扶手是给机场这个维护人员哦要爬上车厢来使用的。然后也有不少网友呢开始歪楼哦，就说像是台北的老鼠非常的辛苦哦，他每天上班搭捷运的时候也需要用到。那个画面也太好笑了。然后也有人说呢，通常都是小矮人在使用的啦，小精灵在使用的啦。还有人说呢，车厢翻倒时也可以用哦，真的是太地狱梗了啦。Anyway， 就是呢，这个有人解答哦，应该就是在这个维修的时候，让维修人员可以爬上车厢比较好，有一个支力点就对了。好的，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哦，就是说呢，你曾经有在食衣住行娱乐或运动什么等等呢，有没有跟过什么样的风潮啊？霞飞哥说呢，好啦好啦，这个菲欧娜公主我有跟风啦，就是跟城市打勾勾哦，从以前 Gold FM 哦到现在的城市广播哦，开台跟风到现在，安内会塞不？好啦好啦好啦 ，pass pass， 给你过啦。好了，然后风马说：“哎呦哎呦，不得了不得了！自从听了公主风，就迷上了公主风，一直迷到现在，还在一直迷迷迷，每天都准时迷哦。”等一下，这是讽刺吗？啊这是表达忠诚还是表达讽刺，我分不出来。好，再来是这个娟娟呢，娟娟你看真正娟娟呢真的立马就说我有跟风，非常的实在 ,very good, I love you, I love you。然后说呢这个彩绘指甲，以前自己会买指甲油还有彩绘的指甲贴回家跟女儿们 DIY 一起体验，但漂亮没多久，因为自己是阿信的命运，美美的指甲通常很快就因为要做这个家事哦或煮饭快速就那惨的，我跟你一样我这个可是你会不会觉得那种美甲的那种贴片什么的，就是很美，你真的忍不住就想要买回家，然后你都每次都相信说一定可以贴得很好。我自己也是买了那个贴片啊，然后还有那种这个彩绘指甲油哦，买了满个抽屉，然后我自己也做了，但是就不像人家影片那种教学的那种画得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也曾经用过那种，因为我很怕那种卸不掉嘛，我就用那种好卸的底胶，有没有？刚做完真的很漂亮，但是呢，去洗个澡或洗几次手呢，无名指不见了，大拇指不见了，就类似这样子哦，就是贴的不够稳啊。然后后来呢，我就改换那种，好吧，既然不稳，我就来一个粘的很牢的底胶。过没多久，那个应该也是那种涂的不好，就边边又开始剥落，然后呢，它开始剥落以后，你就会想要一直抠一直抠，想要把它抠干净。所以呢，这个指甲彩绘指甲通常在我手上也是停留没有那么久，但是我也是买了很多的贴片和那个什么指甲油都有。然后娟娟说呢，减糖饮食哦，168断食法都有跟过，因为自己实在是不太耐饿哦，虽然没有彻底执行哦，然后呢想到的时候就想吃。然后还有就是跟过这个超商的双麒麟，会特别注意每一档推出不同口味的双麒麟，看到喜欢的口味就会买来尝鲜哦。其实吃的不是双麒麟，而是疗愈心灵用的啊。懂，因为有好几次的那个礼拜一的分享，我都有看到你有分享那个双麒麟哦，所以应该也很喜欢双麒麟。
零。好，再来是这个明轩呢，他说哦，这个不会特别跟风哦，但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是他退了流行才开始喜欢上哦。哦，了解了解。文琴呢，他说今选是圆形，最近旅游回来跟了一个发髻古装风哦，就是那种可以插在头发上，然后非常古典漂亮，然后上面有设计很多那种漂亮的图形啊，这个也是女生的梦想，对不对哈、哦？有时候就是弄一个包包头，然后把它插上去，都特别有味道。但是本身没有旗袍，如果穿个旗袍应该会更有味道。好，丽娟说呢，之前曾经很爱运动，做有氧运动，每天必做半小时或慢跑健走哦。现在呢则是只喜欢学习了，现在开始的就是英文语言、主菜、旅游相关讯息、健康书籍阅读哦。哎，那也很不错啊，你之前到现在做的都还挺不错，对自己是很有帮助的。好，淑芬说呢，我不跟风，食衣住行都是我开心就好，只有一项我喜欢出国去玩，我觉得出国比较能够真正放松哦。不过我都是跟团，脑袋放空跟着去玩，看美丽的风景，吃好吃的食物，遇到很好的团员跟导游就已经觉得非常棒了。诶，这个也不错，我觉得就是要找到自己适合喜欢的啦哦。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哦，来送上是李艾琪的 Hinho Gozabi。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3: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施一南，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好，这首歌曲呢是这个 Maroon 5魔力红哦，在这个2004年呢推出的 Songs About Jane 真情歌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也是经典的作品 She Will Be Loved。那也是描述呢对一个女生的渴望爱恋，很愿意给予她满满的守护者般的爱哦。那这首歌还有这张专辑呢也把这个主唱啊 Adam Levine 还有这个团员们呢就是 Maroon 5呢推向这个全球巅峰啊，算是关键的一首作品。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创作女歌手文慧茹所演唱的歌哦，那也是一首新歌，那在讲的也是呢表面很坚强的样子，但是呢内心却因为来不及珍惜留下了一些遗憾哦，还有孤单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来不及想你》。

0: 好的，时间是10:30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的朋友 90.1 台北健康，中部呢 92.9 城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啊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中联油脂致癌物超标，油品扩大为五批。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做出了五点裁示，包括一周内呢检验完相关的油品样本，预防性下架产品重新上架，采分源分项等三原则把关食安。一周内呢提出食安法还有资法的修法，最上游厂商呢从每半年自主检验加严为逐批检验等等。而台中市食安处呢13号公布产品的资讯，第二层下游及第三层受影响名单包含了全联、板吉面包、爱之味、顶呱呱等667家的业者受到波及，回收下架。受到影响油品截至13号已经回收了1641.4公吨。至于完成呢预防性下架产品重新上架的原则，延后到14号来发布。中央社的报道，泰国曼谷呢恰图恰市集哦附近一间这个啤酒餐厅13号凌晨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经有32人死亡，73人受伤。这是从2009年曼谷山迪卡夜店呢跨年大火造成67死、超过200伤以来，泰国最严重的火灾事故。而火势呢大约45分钟后获得控制，多数的罹难者被发现呢受困在餐厅的厕所内。而官员指出哦，逃生出口受阻，导致呢吸入浓烟的顾客无法及时逃离火场。起火原因呢初步研判是天花板的空调电线短路所导致。有现场乐手指出哦，舞台附近的断路器冒烟之后，现场电力中断并且发生了爆炸。消防安全专家则表示，浓烟、有毒气体还有逃生困难，就是这场呢这个意外呢最为致命的点哦。那此次呢火灾则是凸显了法规还有执法的漏洞。三立新闻网的报道，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国防部证实，两艘阿联油轮呢在这个荷默兹海峡南部航行期间遭到伊朗的飞弹击中，造成船体受损并且起火，酿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目前火势已经扑灭，阿联国防部表示呢已经维持高度的警戒，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回应任何危害国家安全还有稳定的行动。另外根据中央社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今天接连发文呢宣布将发表全国演说，并将对出入荷默兹海峡船只征收运载货物价值的20%作为维安的行动补偿。美军也宣布明天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再度走高。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先前八威台风来袭，网络谣传北市呢砍树超过4000棵，是为了无人机侵袭开方便之门。台北市长蒋万安被问及呢是否提告，而民进党议员呢张文杰怀疑市府怎么会告民众。蒋万安受访时表示，公园处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对于谣言指台北市公园处移除树木是方便无人机攻击，一定是依法来处置。自由时报报道，农业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的新鲜芒果的出口量是1501吨，较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2倍，出口额呢是817.8万美元，大约是台币2.62亿。以金额来观察，今年最大买家是日本，对日的出口额呢是362.1万美元，相当于1.16亿台币，对日出口量则是478吨。民事新闻网的报道，这届呢世界杯黑马挪威呢虽然不敌英格兰，在这届世界杯8强止步，但阵中呢哈兰德的一个生涯首次世界杯的这个表现亮眼呢，更率领球队写下了队史的记录。哈兰德在台湾时间14号呢反抵挪威，获得军方出动 F-35 战斗机升空护卫的国家英雄的待遇。而哈兰德呢下机的时候手上还抱着一只浣熊的标本，突兀的差点让球迷以为是 AI 生成哦，不过这真的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纪念品。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这个 Bansy 的产品被大量使用之后呢，加上很多人现在睡不好或者是空污的影响哦，很多人呢45岁以上才会出现的这个眼睛不舒服的症状，像是这个干眼症啊、瘙痒啊、酸涩啊、视力模糊、这个流眼油啊、老花眼等等的那种现象呢，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更严重的还会有青光眼、白内障等等。那眼睛呢，除了是灵魂之窗哦，眼睛看不清楚呢，绝对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情绪，还有你的社交。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三宝生技的吴总来跟我们聊聊眼睛保健的一个重要性。欢迎吴总。
4: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每天都有吃三餐嘛，哈，如果说我没有顾眼睛，我没有吃保健品会怎么样呢？
4: 这眼睛就会退化，就这么简单，
0: 就一直老化这样子。
4: 对，你看我们人20岁过后，是不是荷尔蒙就会减少？
0: 嗯，
4: 人的生理机能就会进入衰退。
0: 对，
4: 那年纪越大，衰退就越快。那眼睛刚好不太一样，你用眼的时间越长，它退化的速度就是越快。
0: 嗯，
4: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近视散光啊，出社会开始工作，有没有开始干眼症、老花眼的、为什么？因为你开始接触的是电脑、3C 产品，那这些蓝光就会攻击你的视神经，它就造成视神经萎缩，所以老花眼、干眼症、青光眼就来了。
0: 嗯，
4: 所以通常我们你会发现以前的银发族是不是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
0: 对，
4: 现在青光眼跟白内障都年轻化了。
0: 没错没错，
4: 是因为这些蓝光它攻击我们的视神经。
0: 哦，
4: 对，
0: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那边玩游戏啊、看书看电影都还好嘛，对不 对？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用 3C 的时候，这个蓝光就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4: 对，
0: 然后就会伤害我们的视神经，所以现在人才要多保养。
4: 对，那我们想一件事情，神经是不是负责传递、传导？
0: 对，
4: 任何的讯息都要透过神经。
0: 嗯，
4: 那神经一旦萎缩，代表你的传递功能是下降了、所以你的整个眼球的功能跟运转它就会出现问题。
0: 嗯哼，
4: 所以现在的保健品很奇怪，就是我们家亮晶晶独家成分
0: 是
4: 台湾绿蜂胶，
0: 对，
4: 是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
0: 嗯哼哼，
4: 那你坊间可能有很多护眼产品，
0: 嗯，
4: 它没有绿蜂胶，
0: 一般都是吃什么叶黄素啊，
4: 对，那就是基本营养素。
0: 嗯哼哼，
4: 因为它没办法修复视神经，所以你想象一件事情哦，你可能吃了很多营养素，可是你的神经还是萎缩，好像功能就回不去了。
0: 嗯，
4: 所以简单讲，活化视神经就是让你的眼球得到逆转跟逆龄。
0: 神经就像是管路一样、网络一样，你这个某个地方没有通，
4: 对，
0: 你就算我这边有原料，我过不去啊。
4: 对，没有用。
0: 哦，
4: 所以我们亮晶晶的独家成分就是台湾绿蜂胶。
0: 是是是。
4: 那我们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合作共同研发的。
0: 对，
4: 从蜂胶里面，然后每20公斤、提炼1公斤的异物2C 类黄酮。
0: 是，
4: 所以我们注册商标叫GPLS， Green Propolis，
0: 是
4: 因为异物2C 类黄酮它只存在绿蜂胶。通常我们讲蜂胶有分3个等级，最高等级就是绿蜂胶。
0: 嗯哼哼，
4: 再就是其次就是你可能去那个什么澳洲买回来那种褐色，
0: 是不是那个治喉咙那些的？
4: 对，那是褐色的。那比较便宜就是会有一些杂质，黑褐色，那等级就不一样。那偏偏这个异物2C 类黄酮只存在绿蜂胶，所以我们只讲台湾绿蜂胶，我们不讲蜂胶。所以异物2C 类黄酮是从蜂胶里面再去提炼的。Green Propolis
0: 是是是，
4: 虽然那个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它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所以我们这个亮晶的产品最大的差异性就是来自于活化视神经，
0: 跟坊间完全不一样，对不 对？那除了这个绿蜂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成分呢？
4: 叶黄素算是基本款，因为它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那里面还有花青素，那有花青素跟浅花青素，就是三桑子跟黑醋栗。花青素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0: 是
4: 让它能够去对抗蓝光，所以三桑子在眼睛的前端保护，黑醋栗是在眼睛的后端，就像我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有分内跟外。所以如果你只有吃一个花青素，你就是只有保护一半。所以三 C 组你就是要首重花青素跟浅花青素，
0: 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要顾到就对了。比如说这个眼睛的构造里面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你都要顾到。我们这支就是很全面的。
4: 对，那包括里面有小米草，因为小米草经过提炼的烯香酸，它是可以降眼压的。当你的眼睛一直盯着荧幕的时候，你的睫状肌就会僵硬，那就没有再眨眼。它最容易什么？干眼症。
0: 像是现在我们就常常是只盯着前面嘛，如果说你稍微休息一下，你眼睛 往旁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转不太过去，有没有？就是那个肌肉很僵硬的感觉。
4: 所以你会发现哦，叶黄素、花青素跟小明草，它就是针对白眼球、黑眼球跟睫状肌，有没有很基本款？
0: 是。
4: 可是我讲的是基本款，有些厂商连基本款都做不到。
0: 对。
4: 对，那更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修复型的。
0: 外面很多就是打着叶黄素的名号就卖得下下叫啊，有没有？它其实那个成分都没有很全面。
4: 对，那再来是亮晶晶里面有个关键营养素叫芸香苷，芸香苷是负责疏通脉络膜的。简单讲就是把血液送到眼睛，因为眼睛的血管是很微细嘛。
0: 是。
4: 那你想，如果血液流过去就走了，请问你营养素就是不是跟着走了？芸香可以让我们的血液不断的在眼睛那边回流、回流、再回流，
0: 循环这样子。
4: 对，所以它会让这个血液一直在眼球里面循环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血液只要上去了。血液里面有没有水分？
0: 对，
4: 干眼症就舒缓了。那是不是会吸带血液会吸带养分、营养素？所以它会把叶黄素、花青素、小明草跟绿蜂胶，通通送到眼睛里面去。所以这样眼睛开始吸收这些营养素。所以你会发现黄斑部、水晶体、视神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包括睫状肌，一次就修复到位。神经的修复是会让你很有感。你知道吗？这神经只要活化，它传递速度就变快了。所以你咔嚓发现你以前看东西是模糊的，你会发现怎么吃个三五天、七天之后，看东西就比较能够聚焦。就像我上次讲过，我妈妈她穿针引线，她的视神经是萎缩，她根本戳不到那个洞，你懂吗？她吃了两三个月之后，她竟然一条线，嘴巴含口水，含两下，戳三下，
0: 我又开始绣花了
4: 哈。你知道他们以前很困扰的就是，只要要穿那个线就是。你在被垂像这样子，现在这自己可以搓，那它是一件多嚣张的事情。绿蜂胶这个产品啊，是年纪越大它越有感，因为年纪越大神经萎缩的程度是越严重的。那我给大家一个观念，退化不可挡，对吧？那你修复眼睛你一定要用对方法。那为什么亮晶晶回购率这么高？就像我讲的主成分关键营养素就是绿蜂胶，
0: 神经的部分，
4: 神经的修复，
0: 你的视神经啦，对
4: 嘛？你神经你不去修复它，它永远就是迟钝啊！
0: 真的真的，
4: 你要拍一下才会走一下，走不了多远嘛。
0: 那我们大概就是说，什么时候就要开始来保养了？还是说，像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可以吃吗？
4: 其实从小朋友就要吃了，
0: 小朋友就要吃了。
4: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平板可以玩
0: 啊，对啊。
4: 现在小朋友三岁。只要吵
0: 妈妈都把那个平板塞给他就对了。
4: 对，所以通常你会发现妈妈如果只有买一台，两个小朋友就吵架。
0: 对，
4: 好了，两个在一边一个玩，一个在那边等，那连等的时候也在看荧幕。
0: 对，
4: 所以两个兄妹一样是眼睛都被蓝光攻击。所以事实上你用眼的时间越长，你就开始要去着重保养。
0: 是，
4: 对。
0: 好，小朋友的这个用量的话，我们大人是吃一颗嘛？
4: 对，事实上我们有两个产品，你看这个是40单位的，那这个是400单位的。对，所以我们有分高剂量跟低剂量的。
0: 是，
4: 这是绿蜂胶的一个含量。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对不对？我们就带来这一盒是40单位的，然后这一盒是500毫克，有30颗。这一盒拿出来做促销怎么样？
0: 好啊。
4: 好，我跟你讲，
0: 是要怎样送吗？怎么样促销？我听到促销我的耳朵就亮了。
4: 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0: 是，
4: 那通常我们通过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五盒只要1980，
0: 哇，
4: 一盒不到400块，
0: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4: 超漂亮，
0: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4: 对。
0: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4: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0: 等一下，你刚刚五盒是
4: 1980，等于一盒快400块。
0: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4: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0: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0: 哎呦，这个数字不好听啦，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4: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0: 哇，
4: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0: 2980，听众朋友，
4: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0: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咯，电话号码是
4: 0800-808-995，0800-808-995。
0: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哈！
4: 10分钟有抢到的，就是2980。
0: 前面有
4: 抢到的，你就是 1980。
0: OK OK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2了，对不对？
4: 对，没有错。
0: 哇，快点拨电话0800-808-995 0800-808-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4: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发布一张器官衰退时程表，眼睛不分男女呢，表定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事实上呢，现在年龄层更加提前了，因为大家都3C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哦、平板塞给他们。因此呢，现代人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说，眼睛的状况越来越多，包括酸涩啊、干眼症啊、模糊啊，还有这个流眼油、老花眼等等的老化现象，更严重的还会引发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等等呢。所以除了使用呢一段时间要多休息之外，也可以补充眼睛所需要的营养。
1: 今天三宝生技的亮晶晶里面有 GPLS 绿蜂胶、金盏花、三双子、小米草等成分，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808-995，0800-808-995。
2: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骑 U-Bike 游竹南、祖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竹南铁佗。
3: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3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6: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气质女歌手方季韦呢，在1988年的时候推出个人的首张同名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哦，叫做《悔》，然后也是由潘美辰来作词作曲，为她打造的歌曲哦。好的，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是一首这个新歌哦，这个是 Charlie Puth， 还有呢这个灵魂天后 R&B 灵魂天后 Coco Jones 呢一起来推出的合作单曲哦。那曲风呢是比较80年代复古的味道，然后听起来也有点像 George Michael 呢 Careless Whisper 的一个味道。然后讲的是呢，当爱情逐渐偏离轨道，面临考验，还是愿意花时间花努力去挽救，跟对方一起共度难关。歌名叫做 Sideways。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兰姐。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加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商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808-995，0800-808-995。
3: 这十年的时间，我都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我都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6: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就是说呢，在这个食衣住行娱乐运动等等哦，就是当年呢可能流行了一个什么风潮，你有没有跟风过哪一些呢？好，这个小帅妹呢她有分享到，她说呢这个刚刚有听到白小白唱的人生路漫漫哦，音乐旋律超爱的，对对对，这首歌好听好听哦。Tina Ye呢她说我不太跟风流行哦，因为本身没有什么流行的敏锐度。John Book 说呢，现在流行战斗陀螺，现在很难买到正版的哦。诶，战斗陀螺好像记得之前好像就是有开始流行了，所以到现在还是相当流行，是不是？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在玩呢、好像照你这么讲，应该是现在还是很流行。好，英英呢，他说我跟风过便利商店超商的冰淇淋，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换口味哦。浩俊说呢，好像没有特别跟风流行的事物，如果有的话呢，应该之前很疯那个啤酒杯，每个酒厂如果有推出新杯子的活动呢，就会跟风去收集杯子哦。对对对，好，再来是这个铁熊说呢，最早有跟过部落格风哦，三不五时呢画画图写写废文，也跟过单车风，跟车友一起骑单车翻山越岭，看看山林老母啊、老木啊，再来是呢也跟过路跑风，每次跑完体重不增啊，不减反增啊，因为一边跑一边吃主办单位提供的餐点哦。喂，你根本不是去跑步的吧，你是去吃美食的吧。现在呢我只想要人来疯，看谁要陪我发疯。好哦好哦。郑玲呢他说我个人收集电影周边的商品，像是钢铁人的，还有香水，像是兰宝基尼、法拉利等等的香水哦，还有手表等等哦。佑胜说呢，宝可梦可以说是历久不衰，总觉得想要再去台北的宝可梦中心买一点什么，基于日常生活的钱包还能开销吗？一直在斟酌最爱和生活如何取得平衡点呢、哦、我觉得你可能需要这个有点资金啦，就是那个看要存多少钱嘛，然后就把它分期啊，每个月多存一点点什么的，然后之后就可以去买了，买自己喜欢的。好，义军呢他说我曾经盲测超商双麒麟的口味，现在呢则是流行这个皮克敏哦，然后台南天气出太阳，有一阵阵的强风吹来的感觉。Oscar Bowie 呢他说偷偷用手机来签到，继续收听也忙碌当中。Kelly Lai 呢他说曾经就是追逐史努比，应该最近也还是有在追逐吧。诶，史努比好可爱，你收集这些都好可爱哦，就是史努比在飞机上是不是在驾飞机吗？好可爱哦。雷克斯龙说呢有跟风特殊风味的饮料，400次咖啡，还有西瓜乌龙之类的，有新口味都想要尝试看看，图片是深椰 Long Black 椰子水加黑咖啡哦，这个还蛮特别的，我是没有这样喝过，应该是也挺不错的吧。坤茂呢他说这个跟啤酒风算不算呢？算算算。茂峰呢他说以前跟着时代流行哦，跟风一路买，从这个 BBQ 排队一年登记，买中华电信传统式拨接型的手机，再来就是买智慧型手机笔电，现在跟着流行学 AI， 不学就跟不上时代了哦，哇哈哈。没错没错没错，活到老学到老哦。Overhe 呢他说今年最大的跟风肯定就是股票，大家股票赚多少呢？哦，没错没错，今年呢就是很多人呢、还跑去那个借钱，有没有来那个冲一波冲一波。不过呢近期可能受到那个国际那种战争的影响啊、或者是其他因素之类的哈。我刚刚有稍微瞄了一下，但我同意今年最大的跟风啊、应该是有很多人都有跟到这一波哦。真仙令呢他说泡面加布丁大家还记得吗？但我试过一次就好了。 哦，有一阵子真的也很流行。哎，说到那个布丁，有一阵子不是也很流行那个没有焦糖的，还是怎么倒过来的？有没有还有焦糖更多的？有没有？那个布丁？徐丽苑呢？他说最近在那个超商买咖啡，可以加价买星鱼小飞机，还有买史努比的福袋哦。只要是史努比呢，我看到也都会加减买一下哦。好，朱梅说呢，没有跟过什么风，但是呢，手机游戏哦倒是有玩哦。正好说呢，我现在跟过什么风要看兴趣，如果有什么可以跟上的，我就会想要跟流行。诶，朱梅提到那个游戏，我忽然在想到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有在那个吗，脸书种菜吗？不是有吗？开心农场还是什么的，还是什么开心水族箱，应该都有玩过吧，都有跟过吧。小帅妹呢，她说我没有跟风的习惯，硬要说的话呢，是以前有流行半屏山的时候，曾经有跟过一段哦，之后呢，实施要戴安全帽之后，就没有输过半屏山了。哦，半屏山 ，Oh my god！ 啊，以前那个年代，好像这个你只要去那个洗个头发，他都会帮你吹成半屏山，你不要，他也还是要把你吹成半屏山呢、哦。最近流行的皮克敏呢，则是有看 APP 的时候有跳出广告，研究一下散步又可以种花，就有开始玩了，也不是他红了才玩，目前玩到80级了，继续散步继续玩呢、哦。哦，好像很好玩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好像平常走路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玩个一两天就没玩了。看你写这样好像还不错、哦、他说分享上班骑车时拍的蓝天，今天又是热死人不偿命的一天呢、哦。小峰嗨嗨，他说呢，美丽的公主，我每天也都跟风听你主持的这个节目啊、哦，爱你哟、哦。好的好的 ，Jumi Jumi， 来来来，阿哥进起来，阿哥进起来，嗯，哎，好可怕，要不要去收精一下？好，但是乌慧尔呢，他说以前我跟过种假睫毛，种完以后呢，感觉有两片扇子在眼前刷呀刷的哦，人体雨刷是不是？真的很不习惯，而且洗脸也觉得很麻烦。没几天呢，手就会情不自禁的把它一根一根拔掉，几天后又被我拔光光哦，让我得以重见天明。哎，你讲这个，我也曾经，我这个人生大概就种过那一次吧。对，有一阵子好流行种假睫毛，那时候我就是有去种过一次，但是我就是也是眼皮属于那种很敏感的，然后我也是跟你一样，就觉得前面有东西一直挡着，一直看不清楚，然后那个眼皮又很痒很痒，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是情不自禁拔拔拔拔到后来光秃秃。秃的啊、哦，我好像也就是种过那一次吧，后来就发现说自己应该就是属于不适合种睫毛的那种人。好的，那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继续来送上的是831还有告五人呢所合作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不摇滚》。

0: 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1: Topic
0: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3: 什么啦？
2: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3: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2: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3: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4: 哦，有通咯。
3: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5: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4: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6: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7: 我不能死，我上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8: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4: 我可想要我较久的健康吃饱哩。
9: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10: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1: 你在几号车厢？

相当有才华的创作歌手派伟俊呢，在今年推出的这个抒情 R&B 的歌曲、叫做单程票，在感情上呢还是搭着自己的单程票的列车、只剩自己的寂寞的感觉。好，来看到的是 Jane Jane 呢，他说，公主你说到我的心坎里了，看到美甲辣彩、真的会忍不住去给他抠抠抠。忽然想起呢，我曾经还有用过水钻、结果在帮公婆盛饭的时候直接粘在饭上面，当时真的是相当的惶恐喂、太好笑了吧，太好笑了吧、对对对，真的很会形容、很生动、好，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 Super Junior M 的这个成员、周密所演唱的歌曲《空房间》。

0: 在这空荡荡的房间，还在等待你的出现。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收听频率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根据日本媒体 FNN 的报道，近年来呢，日本福井县的窃盗案可以说是激增，短短数年间呢，增加了超过 1.5 倍。当地大型的连锁卖场朝日店呢，就发现了窃盗族群的年龄层也出现了变化。过去呢，卖场主要要防范是青少年的偷窃，如今呢，高龄长者竟占了整体窃盗案的80%，这个现象呢，成了店家目前最头痛的难题。这波呢，高龄的犯罪潮的根本原因，主要和持续恶化的物价通膨是有

0: 关联的。不少高龄的窃贼呢，落网后就无奈地表示，偷窃呢单纯是为了想要这个加点菜哦，筹措今天晚上的晚餐等等。在犯案手法上呢，某些高龄的窃贼会先在食物区呢挑选好商品，接着呢将这个推车推到人潮比较少、没有监视器的死角，再偷偷地将物品塞进随身的环保袋当中。除了食品呢，单件高达20,000日元，就是大约台币4000元的风扇工作服哦，也是这个下手的目标。甚至曾经发生呢架上的货品被一次搬空的一个惨剧。面对呢防不胜防的长辈窃贼，店家呢不得不祭出重拳来防范。针对呢高价的商品，卖场直接在货架加装了栅栏还有锁头，顾客呢必须要请店员来开锁才能够拿取哦。同时呢密集增加了这个监视器消除死角，并且也聘请了便衣保全在店内呢来回巡逻。此外呢卖场更不断的广播提醒，结账前要将这个环保购物袋呢保持着折叠的状态，借此来防堵有心人士利用自备的购物袋来行窃。但是呢，这些预防措施的实际效果相当有限哦。店家无奈地表示，为了防窃呢，卖场可以说是耗费了大量的一个人力还有保全的成本，但每个月至少还是会发生一次的窃案，始终无法完全杜绝。卖场的负责人也很感叹哦，偷窃对店家的营运已经是攸关存亡的危机，虽然难以让犯罪率归零，但也只能咬牙来继续防范。另外要来分享到的是吉普利米哦，今年暑假又多了一个必访的理由。吉普利公园呢推出了两大新企划，包括首部专为园区打造的原创短片动画《魔女之谷的夜晚》，以及呢宫崎骏历时大约3年亲手创作的全景合展呢。不只是 Six Tones 的成员杰西呢首度挑战了吉普利的动画配音，85岁的宫崎骏呢也被儿子呢宫崎吾郎爆料呢将仍持续的创作。新画作呢甚至于多到从这个箱子里面溢出来。魔女之谷的夜晚是首部为吉普利公园量身打造的原创短片的动画，是由宫崎吾郎呢负责原案，并且和曾经担任癌上的波妞风起作画监督的山下明彦来共同指导。除了全新的短片的动画，吉普利公园也推出了宫崎骏全新企划全景合展，共展出了31件机关的一个立体画，全部都是宫崎骏呢花了大约3年来亲手打造。而展览以宫崎骏童年时期着迷的纸手工艺作为灵感，将多张的图画呢一层层重叠放入盒中，创造了充满了这个深感的纵深感的一个立体空间哦。展出的主题呢也横跨了风之谷、龙猫、苍鹭与少年等等长篇的动画，也包括了部分珍贵的短篇作品。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山东，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错，第一首歌肩膀就自带满满的火药味哦。来自流行天后 Katy Perry 最新推出的浴火重生单曲 Watch Burn， 这次她彻底的黑化，回归她最擅长充满力量感的流行摇滚曲风。后续神经表现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恭喜酷啊恰利在本周又带来一首狂野又犀利的怪潮风格单曲 Wink Wink， 虽然是卡位第九名，再度联手他的黄金制作拍档，打造这首融合了前卫电子跟另类摇滚的洗脑大作。

0: Wait, hold up. Or plus the Thunderbug. 103.5, The Wolf.
1: Your sister listens to the new Country 101.2. You could
2: dream.没错，肩膀就是带灵魂跟泪水的，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恭喜山姆哥 Sam Smith 以最新单曲 My God 空降第8名，这也是山姆哥回归最纯粹最直接泪点的灵魂抒情曲风。

0: Texas Best Outlaw。
1: Oh yeah， 本周第十名就是从医学带单飞、风靡全球的英伦男神 Niall Horan 带来一首松到不行的动感单曲《Tastes So Good》。这首歌展现了他越来越炉火纯青的个人音乐魅力。

Welcome to 105 Miami. Oh yeah! 恭喜女神卡卡以这首既圣洁又狂野的女性赞歌《Shape of the Woman》攻占本周第六名。这部搭配电影一上线就展现了天后的绝对统治力哦！卡卡用那最具爆发力的歌声，唱出对女性躯体、灵魂及生命韧性的极致赞美。

这首歌肩膀超久。第四名是来自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 Olivia Rodrigo， 这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Drop Day 展现了这个小女生最招牌的流行朋克宣泄风格。

0: station.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1: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This.
2: 有五十准备好了吗？本周第二名是永远走在潮流最尖端的那些马丹娜，江胜统的欧陆好事，以及充满未来感的中低音完美调配，带来这首舞厅必播的嗨歌 Love Sensation， 充满能量的和声乐器节奏一砸下来，自带巨星气场的魔性嗓音，霸气告诉大家五十的规则，当然由那女皇来决定。

0: 丝一定有冠军的面相吧，不然怎么可能每一首歌都冠军呢？他问题是你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装作病演唱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句话再度改写历史记录。这首歌不但是迪士尼开业百年来第一支空降美国克室版热门单曲榜冠军的单曲，同时也让泰勒斯拿下他个人生涯第15首冠军单曲，真的是太强了。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关心你的生活，陪伴你的左右，空中的好朋友，城市广播网。
1: 各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2: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3: 蒙提了，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2: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4: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6: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31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
7: 又预言3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8: 黑子将在3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9: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呦，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10: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11: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2: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换下

0: 紫红色的樱桃哎！
1: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0: Amazing！ 哇，我好大颗哦！
1: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0: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1: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2: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1: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2: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in house，
1: in house。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7月14日，是礼拜二哦，中午的12点06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在空中呢，还是会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听歌。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钟哦，这2个小时的时间。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预告哦。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唱唱风哦，什么叫做唱唱风呢？歌名里面有出现唱或者是 sing、哦、那个唱歌的那个唱等等的关键字的，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诶，认真想起来真的也是蛮多的、哦、欢迎大家呢再度的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今天7月1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秀星的作品，今天7月14号巨蟹座、哦、同时也是歌手方大同的名单。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方大同跟薛凯琪的合作，天生一对，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哦，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O 开头的团体组合呢，他们是一组来自英国的摇滚乐团哦，叫做 One Night Only 一夜乐团。

这首歌曲呢是2011年欧洲地区某知名可乐的广告歌，来自一夜乐团，叫做 Can You Feel It。 那么一夜乐团呢是由主唱 George Craig 在2003年的时候正式的组成。那当时才13岁的 George 呢是先在社群网站上面发表自己的创作，透过网络呢来累积自己的人气，也因此他在16岁的时候啊就跟唱片公司来签下合约，首张专辑是由之前曾经帮 U2 制作过专辑的知名音乐人来打造。发行没有多久之后呢，直接先拿下了金唱片的认证，也让他们成为了目前英国地区非常受到欢迎的摇滚乐团之一。那么再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个歌MV 的部分呢还邀请到了哈利波特的女主角艾玛华森来主演，很快的就突破了百万人次以上的点阅我们马上来收听这首歌 Say You Don't Want It， 同样是来自于 One Night Only 一夜乐团。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大家好，我是郭靖，快跟着我一起展开一场微妙的音乐旅程吧，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那么紧接着在今天西安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听到了这位英文字母 P 开头的歌手，他是一位80年代非常知名的流行男歌手，让我们来欢迎 Paul Young。

样他收录在1983年首张专辑当中，并且打进到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的前30名当中的作品 Come Back and Stay。 那么 Paul Young 呢是来自于英格兰地区，最早的时候呢他曾经跟朋友组了一个 Q-Tip 的乐团，那虽然呢当时有发行过专辑，但是整个市场上面的反应平淡。1983年就在乐团解散之后呢， Paul Young 他的才华呢才受到唱片公司的赏识，并且很快的就在当年发行他个人的首张专辑。那专辑当中呢直接是产生了好几首的畅销单曲，也受到了乐迷的瞩目。但是真正呢让 Paul Young 大红大紫受到国际乐迷关注的，则是继续呢彼得来选播到的这个歌，很多台湾的粉丝也都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西洋作品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同样在1985年所发表的这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呢，直接是获得了全美排行榜的冠军，同时入围到第28届格莱美奖的最佳流行单曲的提名。从这首歌曲开始， Paul Young 也开始走红国际乐坛，成为了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流行摇滚巨星之一。那么再来彼得持续来选播到这个歌呢，是他在1990年所发表的作品 Oh Girl。

其实每年暑假的时候呢，彼得都会刻意安排到海边去稍微吹吹海风，然后感受一下那种海边咸咸的味道。但是因为呢才刚刚从日本回来，目前还没有做安排哦，希望今年有机会。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黄玠，歌名就叫做海边情歌。那再来呢，要来听到了这个歌哦，这个曲式的表现方上面呢也非常适合在海边来收听，但是呢却是一首带有环保意涵的作品哦。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着你爱我，这是来自于宿命书眠。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歌名里面有唱有 sing 等等的关键字的哈，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点播互动报告大楼，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7月14号的 live po 文，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点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了，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慧语秋红谷，七起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2: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3: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4: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加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3: 赶快去买哦。
4: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808-995，0800-808-995。
5: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8哦，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当中呢，在空中哦，我们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唱唱风哦。这个歌名里面有出现唱哦，那个唱歌的唱。那如果换算成英文哦，不是换算，就变成英文，就是 sing S-I-N-G 这个单字哦。任何有唱有 sing 出现在歌名当中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7月1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郑秀文的这首经典好歌哦，粤语版冲动点唱。

这首歌的原曲中山美穗所演唱的歌曲，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哦。中文的版本哦，高明俊的那一首跟王新平哦，所以大家呢也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冲动点唱》哦。之所以我想要播放这首歌曲给大家听，是因为前两天呢，彼得在华翠这个社群的时候呢，刚好有看到有人分享了郑秀文他在香港开演唱会，对吗？现场的演唱会嘉宾包含了许志安，然后呢，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站在他旁边的是刘德华哦，哇，这个等于是荧幕 CP 来着，也出现在郑秀文的演唱会当中，真的顿时很多的歌曲哦，听到都是觉得回忆满满的哈，所以才想要把这首歌抓出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所以这也呼应到今天彼得今天要加开的一个子题了哈，直接来跟大家预告哈，如果讲到这个非常期待他再度来到台湾开唱的港星。听众朋友，你期待哪一位呢？今天彼得特别加注了港星，你很期待他再来台湾开唱的港星，彼得的名单一定有郑秀文哦。他好久好久没有来了，之前有来过一次，那再来可能就是陈慧琳，那再来可能就是刘德华哦。这三位呢，就是彼得私心非常的喜欢，但是呢没有看过他们演唱会的巨星。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港星你私心他们可以再度来到台湾举办演唱会的？这是今天彼得要加开的子题。那主题的部分呢，就是任何跟唱有关的歌，回林操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哦。这个是学友歌的作品，郑成功觉得是阿桑听寂寞在唱歌，伊人路许慧欣的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杨林轩哎恭喜归来哦，倩哥跟 Selina 的独唱情歌，以及何光要点的是阿令的幸福在歌唱。只要歌名里面有唱哦，唱歌的唱，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

延续着港星唱歌的氛围哦。郭富城的唱这歌，相信郭富城呢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期待他再来台湾开唱的港星名单当中，对吗？香兰呢说阿令的幸福在歌唱以及建议见，张栋梁有唱过新歌试唱，尤中立 SHE 天使在唱歌，庄娟娟呢说红发艾德有唱过一首歌，歌名就叫做 Sing。

这个题目应该可以算是还蛮容易发挥的啦、哦、歌名里面有出现唱、哦、唱歌的唱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苏小怡呢，阿牛的《秋瓜好你听》，Peggy Chen 9M88的新歌《我只想唱歌给你听》，对不对？都是歌名里面有唱的歌曲哦。叶嘉豪想要点一首 SHE 的《天使在唱歌》，跟萧敬腾的《我为你唱情歌》哦，送给自己的老婆。嘉豪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疼老婆的人哦，常常浮出水面，在空中点歌给老婆听，对不对？哦，这个懂生存啊。夏晴呢说梁静茹的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以及 Peter Golden 呢也觉得是萧敬腾的这首让我为你唱情歌。再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台语歌曲哦，而且是台语的版本，中文的版本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耳熟能详了。来听一下林慧萍秋瓜家己听。

0: 这首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熟悉的是刚泽斌的《你在他乡》，也许也是张学友的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但是彼得选播到的是林慧萍的台语版本《秋瓜嘎地听》。郭涵涵今天选的黄以玲林心的歌，爱有唱靠省哦，有瓜年不省哦，爱有唱哦。本正妹说许慧欣的一个人唱歌，以及邱威仁说那肯定是要日本歌手阿斗，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唱。
1: 大家好，我是张学友，祝福大家更珍惜一直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0: 好，感谢学友哥，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停在收音机的前面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频道。那现在进行到的是我们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线上进行到的互动点歌的主题，歌名里面有唱有唱或者是有 sing 等等的关键字的，有歌还不够，要有唱这个动作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以及加开的子题，你期待哪一位港星？彼得特别加注了港星，韩国的不算哦，港星哦，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再度来到台湾举办演唱会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加开的子题。陈小红也说郭富城的唱这歌有哦，刚才已经有播掉了。梁晨轩阿斗的唱哦，看到蛮多人的点播，希望有机会可以在线上听到这首歌。那罗琳跟薛丽云都是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还有庄美君也是哦，跟曾焕成，感谢你们的留言。Jen Jen洪佳慧太会唱了，还有阿杜的再唱一首。胖胖会要点刘德华的情歌没有唱错哦，收录在1991年我和我追逐的梦张专辑里面。马淑芬苏打绿的陪我歌唱，以及 Joe Chen 跟吴小玉，这些听众朋友呢都是线上听歌帮盖大楼朋友，感谢啦。这个阶段呢要进入到的是抒情歌曲的时间， Tank 跟 Selina当初的同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姐跟师弟的合作，独唱情歌。

好，各位影友还没有其他歌名里面有出现唱，有出现 sing 啊、哦、等等关键字的作品要来跟大家做分享的，欢迎您浮出水面，上脸书搜寻栏搜寻 DJ 彼得，彼是彼此的彼，得是得到你的爱的得。如果可以，手边有空，请先帮我按赞，按一下追踪哦。再找到今天7月14号封面是郑秀文的照片哦，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哦。那小吴呢说赵永华的《嘿》，听我唱这首歌。杨荣春说罗志祥有唱过。我不会唱歌 Sky 哥线上听歌帮盖哦，林宇珍阿桑的寂寞在唱歌，李圣杰的关于你的歌哦，要有唱才算哦。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王云也说凡人二重唱，他们有唱过大伙儿听我唱之歌。谢文琪呢，郭富城的唱这歌刚才有播了，以及郭靖的在树上唱歌，任何歌名里面有出现唱的作品彼得今天都有收。那也希望呢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帮彼得募集到500大楼以上哦。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一下老萧萧敬腾的这首让我为你唱情歌。

今天的题目应该没有到很难呐、啊、因为呢，其实，在华语歌坛当中，歌名里面有唱这个关键字的作品呢，真的也是蛮多的哈、哦。浪小伟、加盖、温岚的《听我唱歌》，林柔瑜说动力火车的《跟自己合唱》，以及苏麦克哈、哦、这个小雨、宋念宇的《没有很会唱》哦。那一段时间，好多歌手都有唱类似的歌名，像罗志祥的《我不会唱歌》哦，大概也是那个时候推出的作品。郭伟说《独家市场》有啊，第一首歌我就播了哦。好吧，修阳、青歌帮盖以及邱小鱼也想要点阿令的《幸福在歌唱》。那么如果讲到呢？你希望他再回到台湾开演唱会的港星这个题目，听众朋友你心有所属的、哦、赶快浮出水面来留言。像蔡朱美呢就觉得是刘德华，严明南也说郑秀文加一、完整这首歌曲呢你最近都有反复的在播放，反复的在收听，因为歌词写得太好了，你觉得你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有跟这首歌曲的歌词有 match 到吗？奎小如、哦、你说学友歌的我只想唱歌，歌词里面有唱到我不唱歌能干嘛，那你个人的解读是没办法，你就是歌神，对不对？不唱歌要干嘛呢？学友歌的天职就是要唱歌给我们听的，对不对？好，所以你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好。方儿方儿、青歌帮盖以及张鼎硕觉得是费玉清的我要为你，我要为你

9月88去年在大荧幕演出了两部作品哦，那这两部呢刚好最近 Netflix 上面都看得到哦，彼得也把它看完了，包含了大萌演的是女主角的姐姐，那双喜里面演的是那个婚故，对不对哦？这两个角色呢都演得非常的自然，演得非常的胖啊。彼得呢一度哦忘记他是一位歌手了哦，所以呢他在最近呢也回归乐坛，推出了这首最新的单曲，就叫做《我只想唱歌给你听》哦。提醒大家，他还是一位歌手哦。

好，讲到呢，港星希望他可以敲碗再度来到台湾举办演唱会的郑慧君，觉得是苏永康，好像最近才有去高雄嘛，对不对？宜萱学友哥哦，去年没有抢到票。江轩晃说是刘德华、邓景洪、邓紫棋哦，还有梁咏琪跟蔡卓妍。那杨林轩呢说好想也很想看 Sammy 哦，他的抒情歌呢都是你的青春回忆，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郑秀文都没有到台湾这边来哦，至少这两三年、这四五年是没有哦。郭涵涵想要点刘德华，何光也说郭富城，刘安修也说是郭富城哦。这个最近吗？记得哈、哦，这个一年内啦，他有到高雄那边去举办，对不对？张麒麟也说是郑中基，本正妹呢也是超期待郑秀文哦。初界跟值得真的是太经典了，后期推出的舞曲《眉飞色舞》《天衣无缝》《独一无二》等等哦，谁不会哼上一两句的呢？所以呢，彼得也是私心觉得，如果他有机会再度来到台湾举办演唱会，绝对是秒杀了啊！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张庆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1:39，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已经来到我们互动点播的中后半段。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在听节目，但是还没有来留言，还没有来点歌，还没有来加一，欢迎您继续的浮出水面来加一一下。那讲到港星的部分呢，小吴说林忆莲啊，哦，他真的很久没有来了，这几年好像公开露面的次数也比较少一点点。坤威倩的华仔 Jo Chen 林忆莲，哦，真的林忆莲很久没有来了。蔡朱美说刘德华，哦，甄宣慌刘德华，王孝祖也提到了林忆莲，以及亚曼诺诺说刘德华再加一。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的港星，那现在我们长大了嘛，有自己赚钱的能力，如果可以的话呢，想要看他们赶快来到台湾举办演唱会，敲碗一下这样子的对象，如果有的话，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7月14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留言加一啊。

连续两天都有播送到许慧欣的歌哦，昨天播了《大风吹》，今天播了《我要轻轻为你唱歌》，唱首歌。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曾经也是彼得的女神之一，遗忘许慧欣哦，好久不见哦。彼得记得上一次看到她呢，2013年的时候也来上彼得的专访哦，哇，那个时候呢，真的也是紧张到不行啊，也希望呢。他有机会可以在台湾也来举办一场演唱会，跟喜欢他的歌迷粉丝们见见面。陈明德、林婷都是听歌帮盖哦。天上飞说郑中基、苏永康、郑伊健哦，听的呢都是非常回味的内容。Tank 的独唱情歌，谢尔比想要点这个歌，稍早在节目当中有播了哈。小吴再加一哦，这个曹格的谁来陪我唱完这首歌？陈文文、伍佰老师有唱过，让我唱首歌送给你，以及 Christine Shi 呢，王力勇的。爱秋怪狼哦，这是一首台语作品。好，继续呢，要来进行到的是我们跟唱跟 sing 有关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外语歌的部分哦。

好，弘法爱德哦，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 Sing。 张麒麟说秋瓜好聆听哦，这个是萧煌奇老师的歌啦。徐唐瑶也要点播这首歌曲哦。亚曼诺中餐呢，来吃个综合卤味拼盘必点哦。这个彼得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说的那个婚前哦，哇，看了这个照片哦，哇，这整个卤味165，非常的便宜啊，哇，这一盘如果在台北绝对是超过200以上哦。郑志龙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然后郭芳如也是。这个阶段呢继续来送上的是一首日文单曲哦，刚刚很多听众朋友提到的阿斗的唱。

0: 这首歌也是大阪环球影城2023年的主题歌哦，万圣节搭配的主题歌，对不对？那今年呢，彼得在暑假的时候呢，也去东京迪士尼乐园哦。所以过去都觉得这样子一个大型的乐园人多的要命哦，真的死都不要去哦。但今年去的体感，哎，感觉还不错哦。这个活动的安排上面呢，除了下雨游行取消这件事情非常的遗憾之外，所以让彼得心中萌起了接下来要挑战大阪环球影城的想法哦，希望有机会可以赶快去朝圣。感谢王真力，感谢欧虎，也感谢谢耿杰的最后帮改。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哦，叫做180度。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哦，这个听着听着呢，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来到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来送上的是田雅霍跟蔡恩宇的合作哦，叫做《过路人》。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呢，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了，拜拜。

让泪慢慢的滴，偷偷的盼着你 Why don't you answer me？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2:01，稍微上线礼拜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听一下中国女歌手，她也是选秀节目冠军单依纯的纯妹妹。这一张专辑呢，由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个制作人常石磊，之前为这个 Cindy 林忆莲也是金曲歌后打造了盖亚专辑哦。那这一次呢，我觉得单依纯的这纯妹妹，她也拿下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肯定。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2: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3: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朝阳科技大学30+ 大学邀请您一起开拍人生全新一季，在这里你可以探索 AI 科技应用，学习健康生活新知，规划第三人生蓝图，甚至走出教室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异地学习。学习不只是充实生活，更是为未来开启更多可能。不论您是30岁、50岁还是70岁，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朋友以及属于自己的舞台。让朝阳科大30+ 大学陪您擘画下一个精彩篇章，继续开拍人生最值得期待的一季。朝阳30+ 大学，让自己成为下一季的主角。详情请搜寻朝阳30+ 大学，或下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系电话04-2332-3000，分机7643。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能也是这一次这个巴威塔延迟了，但是呢还大家还是可以热情的来期待一下啊。讲到最近的天气呢真的还蛮鬼的，为什么像这个台南南部地方啊，就是这几天包含了晚上跟白天那个风呢都吹得超大超强的，那由原本的那种很闷的热风哦，就变成了这个凉风和强风。有一点点小喜悦的是什么，就可以比较少几率或者呢比较没那么长时间吹冷气哦。啊，今天的状况如何呢？今天还是要提醒哦，在气象上的一个变化，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也是呢有些地方呢还蛮容易有强降雨的。新北到台中南投地区呢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哦，请大家注意一下。警戒的范围区域包含了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还有南投县。

你有跟上世足赛的风潮吗？我有几个朋友还蛮疯的，就有时候呢真的就是会特别看这个球赛，而且你知道球赛的时间呢非常的长啊，有的呢会响应哦，怎样的响应呢，就是买一些周边商品哦，那个球衣呢也是贵的不要不要的。然后我今天发现呢，团妈团购有那个世界杯球衣的珊瑚绒擦手巾，我立马截图传给我朋友，他说很有商业头脑，其实呢应该有盘算着，因为其实还蛮便宜的，然后有那种球衣的感觉，我觉得用擦手巾的感觉也蛮好的，非常的可爱。那么讲到2026世足赛呢，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四强哦，将在明天7月15号登场了。好，这四强，法国对西班牙，英格兰对阿根廷，你是谁的支持者呢？我没有很疯，但是那个什么擦手巾还蛮可爱的，我会想买加一。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家，啊，做小店家。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伯伯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兆元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兆元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5: 哎，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6: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我虽然不懂足球，然后呢也没有跟上这一次很彻底的那种什么2026世足赛的一个风潮啊，但有很厉害的一些风云人物啊，还是颇知道的，然后也会欣赏他们的魅力哦。那今年比较不可思议的呢，是有感受到那种维京旋风，有吗？这个哈兰德变成了超级话题人物之一，虽然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傲慢的 feel， 但其实呢还是蛮可爱的。这一次的这个挪威在世界杯呢，虽然就是比较遗憾就是止步八强，但他们也写下了他们队史上最佳成绩啊。这个呢哈兰德呢他就个人有轰进七球，诶，超强的。挪威英雄呢也这个归国了，那他们一样也是有那种英雄式的一个欢迎哦，像是这个战机伴飞护航啦，他们也还到王宫觐见挪威国王啊。听说呢，这个广场是涌入超过十万人一起庆祝，让我们想到这个啊，听台湾的英雄们回来的时候列队欢迎那样子一个热潮，其实都还蛮澎湃的。那他们呢还有这个挪威王储亲自击鼓，有做出呢这个维京式划桨，是不是？我真的觉得超级可爱的，就是透过一些那种赛事，尤其是那种世界的那种运动啊，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些风采啊，或者是一个评价都无所谓。最主要的是呢，那种运动家的精神和风范，情不自禁的就会跟一下，然后呢就会笑出来。

现在到下午的2:31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来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定频在901，中部是92.9，南部971。今天气不太稳定，有些地方会下大雨哦，刚刚呢有提醒第二次，那温度方面其实挺高温的，花东高温31-32度，西半部宜兰普遍落在33-35度，是比较闷热的，中南部呢花莲纵谷有可能会飙出36度以上的高温，请记得多喝水，然后呢这个要记得散热一下，以防这个中暑。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金曲歌后孙盛希的歌，接下来呢歌王接棒唱给你听他的新歌庾澄庆的爱人啊。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珊珊，你最近擦什么保养品啊？怎么那么白，变得好美哦。
7: 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哎，你也变白啦。
6: 哇，我们都变得好美哦。
5: 近年来，气候变迁导致珊瑚白化越来越严重，全球珊瑚礁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台湾过去曾有珊瑚王国的美誉，如今各地珊瑚礁长期浸泡在摄氏30度的海水里，惨遭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白化。
8: 爱护地球，从你我做起。提醒您，乳液、化妆品、防晒乳都会导致珊瑚白化，每个人做到一点点微量的影响，加总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关心地球。
9: 快点快点，
10: 几个字几个字，
9: 哎，好，四个字四个字。
10: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9: 男生。
10: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9: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10: 啊，什么啦？
9: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10: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5: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10: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9: 哎，有了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10: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11: 今天就推他吧，耶、
12: 好，今天有推歌，推歌呢一样是要谢谢铁粉小珍迪尔斯，因为之前呢看了这个金曲奖，这第37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表演舞台上啊，这非常非常的惊人好看，也往往呢冲出了很亮眼的这个收视成绩哦，所以呢我希望呢赶快哈、趁着热潮不退的时候呢把它给一一消化完。之前呢有聊到了这个金曲37的表演特辑的部分啊，聊到了很重要的角色，就主持人 Aline， 另外呢还有田馥甄，接着呢这也是很亮眼的一个表演篇章，以前到现在呢是截然不同，但是他人气飙升。我记得呢我有一个好朋友摩羯座的小懒懒，非常之喜欢他，从他小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出道的时候，只要听到他的歌下了那个音乐 cue 之后，他就会很情深意浓的大喊阿比孙淑妹，我不晓得现在是叫阿比还是叫他姐妮呢，台南啊，不是台南， 是台湾的 Jenny 啊，孙淑媚这个表演非常非常的震惊哦，不仅仅呢是啊唱跳的一个部分压轴哦，但是呢，她前面还是用她那算是苦情的一个唱腔，还是大家很熟悉的唱腔，唱起了她非常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今天的夏薇呢也是用那个啊现场这个表演的一个片段，然后再穿插原汁原味原版的歌曲，再来欣赏一下孙淑媚的演唱。

妹呢是参加了好多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可是你知道吗，要唱这个情歌好浓稠的一种调，她那时候才14岁耶。秘密情人还有妈妈 Liber Duwagong

有这样子前后对照，才会觉得那时候14岁的他那情感的一个诠释呢是非常到位，但还是略显青涩，对不对？我刚刚好像有口误，其实是95年4月他所发行的专辑《修心小心》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让他真的是一鸣惊人。

0: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1: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2: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道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治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0: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1: 我要去抓宝，
2: 我要去海边，
3: 我要听城市广播网。
4: 城市广播网陪你放暑假，下载 APP 好音乐不间断，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5: 今天就推他吧，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但是呢，他要突破自我的歌曲，而且是三种语言还唱跳，真的当之无愧台版的 Jenny。 你也会想到他演技也非常非常的亮眼精彩，阳光女子合唱团，对吧？ Catch me。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2: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3: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4: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3: 赶快去买哦。
4: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808-995，0800-808-995。
5: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旗 U-Bike 由竹南、竹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竹南铁佗。
6: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来进行今天礼拜二的云端分享器啊，因为这个《玩具总动员五》这个票房非常的好，然后也引起了一些讨论，所以也趁着这个热潮，我们也一起来讨论看看，人生当中当然没有所谓童话那种 happy ending 哦，但有童话的起起伏伏，就包含了这个 happy， 还有那个 hope， 希望都是值得再去追求的，然后呢再去渴望的。所以不管是童话啊、动画啊、卡通啊等等，其实都有很生活、很生命的一个人生课题跟你分享，不是呢 for 小朋友，都是要等这些小朋友，就是包含了你我他，有没有？随着年龄渐长啊，特别呢有所经历的时候，特别有所感触的时候，你好像才会真正的懂。懂你线下的一个状况，当然呢也可以哦，懂你曾经不懂的事情。曾经看了很多迪士尼的一个动画，也许呢有一些些的金句你不是那么的清楚了解，之后呢哦，回头再悟都还不嫌迟不嫌晚，而且那个滋味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杂陈，非常的妙。好，他会跟你讲什么呢？人生的课题很多，方方面面，友情的、亲情的、爱情的，然后呢还有包含了善良要选择吗？努力值不值得呢？梦想在哪里呢？完蛋了完蛋了，我现在好辛苦，我现在好可怜，我有着失去，我有着悲伤，这些之后我还能够知足幸福快乐吗？好了，稍微再次整理有 Air 读金句编辑群，好多好多句，透过迪士尼动画，不一样的动画，不仅仅是这个玩具总动员，我们之前呢有小小的复习一下玩具总动员系列的金句哦，还有好多迪士尼动画，它是不是曾经告诉你的事情，现在呢格外的明白。看到玩具总动员这句话，你是不是也是很有感想呢，或者是很多的感慨？因为离开你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留下来的人就越来越重要，是吧？当然有进进出出啊，也有这个新收编的好朋友，此时此刻不管是停留一站两站或者是三四五六七八站，能够陪着陪着，都会有很多啊、功课做完之后的分数都很重要。因为离开你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留下来的人就越来越重要。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你有发现吗？差别在你有懂得好好的把握及珍惜吗？好，再来看，这是《魔法奇缘》里头告诉你的话，你的人生不需要别人来完整，而是需要一个愿意接受你全部的人。我觉得这个学习呢，在现在来说呢，其实呢，广度非常非常的多，也更有包容性了。的确，没有很多很多的外求及讨好，或者是迎合。有时候你就是表现出真实的你，当然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几率去碰到愿意接受、愿意就是希望你保持原来的样貌、真实的你那样子的一个人。你的人生不需要别人来完整，而是需要一个愿意接受你全部的人。好，《冰雪奇缘》，哇，这也是轰动轰动好几代吗？轰动全世界的一个代表作品哦。好，里头讲什么呢？他说，有些人值得你为他融化。哦，这想起来鸡皮疙瘩起来了，就是那种牺牲奉献，而且很值得，你也很愿意。你有时候都不太知道，原来自己可以做下这么大的一个决定，但是当你的身份、你的状况、你的心意有这么一个念头， 当时就会去做了。有些人值得你为他融化。好，我们再看一下小飞侠。小飞侠呢里头有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经典金句呢？他说，变老是无可避免的，但长大却是一种选择。不管你年纪多大，都该拥有赤子之心。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当个永恒男孩、永恒女孩、永恒少年、永恒少女？他讲的也好，也好时事哦。为什么？就是变老无可避免，但长大却是一种选择。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你要选择善良吗？选择爱，选择值得，选择当下。不管你年纪多大，都该拥有赤子之心。这应该就是说呢，没有太多的拘束，然后呢，可以去尝试，去冒险，去把握。有时候真的不是演给小孩看的，那时候的小孩，那时候的少年少女，也许呢还没有办法细看里头的一些精髓精神。到如今呢，渐长之后，咀嚼出来的味道，真的只有你自己知道。

0: 雨啦，真的很过分呢。
1: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2: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0: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的歌曲踮起脚尖爱。先是聊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想要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我们相约的时间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哦。接着呢，来看几则讯息哦。首先呢，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油致癌油这个疑虑的一个部分呢、哦。有关中联油脂致癌油疑虑的品项呢，其实呢有陆陆续续的一个增加啊、哦。参考了食药署所公布的一些。这个讯息呢，这些产品哦都已经预防性下架、哦、那么中联油品呢，从4月份到6月份全数的产品，还有下游制品预防性的这个下架累计呢，已经有将近8000公吨了哈。我这几天看到这个新闻呢，都有其他的一些业者呢，好像都会。因为用了哈，不小心用了，可能这些这个问题油、哦、都爆出了一些公告哈，希望呢可以比如说退货啊，然后呢请消费者呢可以多加的注意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呢稍微的哈要再来关注一下下，持续的关注，因为这个致癌油品的一个问题呢还是持续的减少。那么食药署呢也公布了预防性下架产品的重新上架的原则，你知道重新上架呢要非常的谨慎小心，要再确保国人的健康呢为最高考量之下来执行啊，所以呢未来会采取所谓的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核对这三大原则，分源分项还有呢逐批确认以及上下游核对，才能够让相关的产品经过检验合格之后呢重新的恢复上架。好，再来看到呢你讲到吃的你就开始会有一些紧张，但是又看到一些什么比比登齁，比如说那个榜单出来你可能又跃跃欲试，对不对，安排一些那种什么美食之旅哦。2026台湾米其林比比登出炉了，这一次呢包含了像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新竹，总共有7大县市，而且呢有146间餐厅获得比比登的这个推荐肯定哦。好，这所谓的这个米其林指南当中的比比登推荐呢，其实就是指评选的是这个物有所值的美食，不一定是物超所值，但是一定物有所值哦。包含了你可以去辨识，如果他有获得比比登推荐的餐厅呢，有一个红色的 R字的一个标志哦，就表示说呢，你在这些餐厅在享用美食的时候，是以一定价位以下可以吃到呢优质的3道料理。好，一定价位以下呢是怎样的认定呢？好，你参考台湾呢，大概就是1000台币以下，大部分的欧洲城市大概是36欧元以内，美国城市大概是抓40美金。以内，香港呢400港币以内，东京呢是这个5000日元以内。好，这平均值下来就是一定价位以下你可以吃到优质的3道料理。今年全台呢146间餐厅获得比比登推荐的肯定，而有13间的餐厅呢是新入选的。那你就很好奇哦，好，新入选的餐厅呢据说有80%提供是非常就比较普遍广受到大家喜欢的一些在地美食跟传统客家风味的特色小吃。好，如果有机会的话呢，7大县市好吗？台北有37间呢，台中23间，台南30间，高雄21间，新北18间，新竹县10间，新竹市7间。OK， 好，这个呢，你也可以稍微的做一下笔记哈，有机会或者是你已经安心了，安心了之后呢，再好好的来一个什么比比登美食榜单之旅。

0: 跟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0: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3: 什么啦？
2: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3: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2: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6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我们用我们的小硬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3: 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4: 哦，有通融。
3: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耶、
0: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5: 强心小病毒细菌远离我。
6: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5: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6: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5: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6: 宝贝，你最棒了。
7: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消息。首先来看一下好莱坞巨星阿汤哥的讯息，他呢要来颠覆过去46年来的荧幕形象，就是那种挑战这个极限特技啊，很拼命啊，很帅的那种荧幕英雄，对不对？这一次呢，据说是从影以来最大胆的转型。哎，他的新片呢，挖掘者里头呢是一头灰白乱发，然后有胡子，挺着啤酒肚，全新造型震撼亮相。这部电影呢，也是他第一次携手啊，这个很厉害的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名导啊，阿利安卓·冈扎雷伊纳利图合作的一个新片哦。那在这个挖掘者当中呢，他就是抛开了过去动作英雄的一个包袱哦，他变身成为这个运筹帷幄、掌握全球局势的亿万富豪。这算是他相当突破性的演出，而且呢也被这个媒体视为他近年来最具挑战性的角色之一，还被看好有望再次的问鼎奥斯卡演技奖项。好，吉卜力公园今年暑假推出两大全新的企划，包含了他们的园区第一部的原创短片动画《魔女之谷的夜晚》，还有呢动画大师宫崎骏耗时3年所打造的全新展览，叫做全景合展。导演呢宫崎吾郎他就说呢就是透露了他父亲的近况，说现年85岁的他依旧是不断的创作，一直在画，一直在画，一直在画新的作品。而且呢这个画作啊已经多到从箱子里满出来的，他说呢这种热爱的感觉应该会一直画到生命最后一刻吧。花了这大概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全景合展呢，总共有展出了31件立体机关作品哦，灵感呢就来自于这个宫崎骏他这个童年热爱的纸艺创作，透过了多层的这个堆叠，然后就打造出呢有这个纵深感的立体世界。展览的内容涵盖了有风之谷啊、龙猫啊、苍鹭与少年等等多部的经典作品哦，也收录有珍贵的短篇创作。好了，今天看到这消息觉得哇塞，南韩人气女团 TWICE 当中呢，我们的台湾成员周子瑜据说呢跟这个 JYP 娱乐的合约动向引发了关注，要不要续约呢？韩国媒体呢就说了，这随着呢 TWICE 进入新的一轮续约讨论期，外传呢这个子瑜呢可能会结束跟这个 JYP 长达11年的合作关系哦。不过呢听到这个讯息之后就这个呢火速的来回应，表示目前还处于续约讨论期间，没有任何确定的结论。哇塞，心好痒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有待官方再进一步的确认公布吧。好，台语歌后呢张秀清她要演戏了，听说呢距离上一次的这个客串演出应该已经是9年之前的事，那这一次呢在挑战，哇塞很厉害，因为挑战神明的角色，这个神明呢是大家非常非常信仰敬仰的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位。好，这一次的演出呢也获得了白沙屯拱天宫首度正式授权拍摄，而且呢还跟这个白沙屯妈祖请示演出的人选，一连呢有直出7个醒杯，也让张秀清成为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指定唯一指定演员哦。张秀清说呢他会努力完成这神圣的一个使命，而且也聊到这演出的酬劳呢会全数的捐出做公益。原名好声音苏敏舒敏恩刚拿下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然后他呢要回家乡就是台东工作速速 而且他那时候在颁奖典礼也有聊到，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下，因为他说呢，很荣幸在得奖之后把第一次的公开演出就送给他的家乡，意义十分的重大。然后今年负责了这个台东博览会原名处的展览《凹你是有的》，然后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台东原住民族文化其实是可以呈现多样性的不管的切入是从音乐、影视作品或主流媒体啊，你有可能只是比较单一片面的说，哎，可能那就是图腾咯，或者是古调，但其实呢，传统固然很重要，他们也希望呢，在这个生活创作为基石，活在当代。当代的这个传承延续，那另外呢还可以有创意，是真的可以非常多元的。哎，其实这一次再报回金曲奖，应该是相隔十年吧，它是27届不要放弃，获得年度歌曲奖，再度夺金哦。那他呢应该是第一次，他也是自己的第一次拿下歌手类的奖项，所以呢他说得奖对他意义非凡，给了他很大的信心，然后他呢也确信可以继续的用母语来创作音乐。今天7月14号是舞间琴出道6周年的纪念日，他们5月16号开始休团了，所以也无预警的释出全新的单曲，我们就来听听。他们说呢，要当作庆生大礼，当世界遗落你。

0: 不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加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0: 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我们四点钟之后要来互动了，聊一下 feel， 聊一下 feeling， 聊一下感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想要邀请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今天呢，看一下互动话题，讲的是感觉 feeling feel。你平常呢，人家说感觉就是比较走感性路线吧，但事实上好像必须要沉稳一点点，做这个理性哦。那我觉得呢，虽然我有一些些的改变，但绝大部分的一个占比呢，还是比较靠感觉。靠感觉呢，不是说绝对的好或者是不好，有时候呢真的是机会跟命运哦，就是会有一些些的一个注定哦。虽然呢，你有没有发现在很多建议的时候呢都会听到，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一些说法，它可能也会有一些些心理层次心理学的一个建议哦，就是呢听到你内在的声音，内在的需求，好好的去感觉到可能心之所向啦，内心的声音想法啊，再不然就是凭直觉，好，虽然不尽然好用，但也会因人而异哦。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要来聊一下哈，你目前哦，目前线下的状态啊，就是日积月累的，好，这个成功几率去筛选，或者你的个性有所转变，目前还是会靠感觉去做的事情或决定来说说。但是呢，我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分享的话，我也是有参考到了，引用了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一个图示啊，这个编辑群设计的一个问题呢，是爱上靠感觉相处不容易的星座。你知道相爱容易相处难，对不对？真的那种相爱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就是感觉比较多啊，但是相处呢，齁，这就要非常非常的现实，要务实，然后就是理性面居多。当你用理性面去居多去讲一些事情，剖析一些事情哦，有时候心里的这个承受度哈，不竟然会好好的给它接住、接好跟接满，对不对？好了，先参考爱上靠感觉相处不容易的星座呢，哈，根据了这个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这个编辑群所设定的呢，这六大星座，好，第一个水瓶座，第二个狮子座，第三射手座，第四双子座，第五天蝎座，第六处女座，好，以上仅供参考。我真正想要了解的是呢，你目前为止面对好你的任何大，我们知道每一天都可能要做好几千个选择，有没有？好，这些选择大大小小，有时候呢你是可以很理性的去面对，是很冷静思考的，好，而有时候呢真的就是一种 feel， 好，到底下的对不对，稳不稳，我觉得那成果呢就在其次了。好，你目前还是会靠感觉去做的事情或决定有哪些呢？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容易靠着感觉去做的事跟决定呢，虽然对是有沉稳一些些，但呢靠感觉，常常靠感觉去做的

决定跟事情就是买东西，然后那种小绿控有没有？好，那种买东西的这个状态来说，我还是大部分都是凭感觉去做决定的，就是嗯，很好，想。喜欢，能力所及，好呗，好，就这样子。然后另外呢，有可能好，这几年学习到的比较能够凭感觉去做的事情跟决定，就是这个想跟谁碰面这件事情。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来者不拒，或是工作性等等。像我上个礼拜天那因为那时候已经不是台风那个台风警报了，然后礼拜天了，而且南部是还好一些些，但还是如约去参加了朋友邀请的这个神木之岛的一个电影包场活动。诶，讲到这个神木之岛呢，你知道台湾福尔摩沙的漂亮，好，就是水土还有呢森林树木。你知道很多外国那种生态学家他们会很讶异，这么一座小岛居然可以有那种荒原的那种自然森林的这个生态系，很不可思议哦。但你知道就是有过度的伐木，伐木之后呢又水土这个保持的不是那么好，你看有时候很多就会经不起一些好大雨台风，所以我觉得你去多认识台湾，不一定要登山啊健走，至少你知道台湾的可贵，这些神木的那个树木森林的一些力量跟生命力，很值得好好的去珍惜的，我觉得好看。好，那讲到呢好看之外，前提之下，因为是包场活动，透过朋友的这个邀约，然后你就要去见一些认识一些就是还蛮有影响力的人齁，有这个身份地位的人。我这瞬时之间我都很想要躲起来。因为是瞬时之间变成了很边缘人。那我朋友说你干嘛这样，我就说不行。那种不是我工作就是我没有把它当成是工作跟任务的时候，我真是超级哀人。我不是不礼貌的不想认识一些有分量的人或者是长辈，好，基本的礼貌还是有打招呼的，但你说要处在那里聊东聊西的，我整个不自在，就会很想要随风慢慢的去 fade out， 然后我就说哀人的本色，对，所以有时候我会凭感觉，就是比如说要跟谁碰面，要比如说吃饭或聚会，我就会很凭感觉，想不想要不要，然后再来呢，我也觉得很明确的可以表达的是，旅行这件事情，这几年让我有很棒的一个领会，旅伴，所谓真正好的旅伴不是用好去形容，而是用一种相互，是那种有共识共感，而且可以心甘情愿的去互相包容跟照顾。所以我觉得在旅行的地点跟旅伴这件事情，还有呢社交场合的这些伙伴们的事情，我可能还是会用感觉直觉去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也没有绝对的利益关系，就是想不想好不好要不要，那就 OK。待会来看一下哦，你们靠感觉去做的事情或决定。

0: 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三段62号，
2: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6: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5: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6: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5: 哇，脆又清甜哎。
6: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5: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4: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7: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9: 我要来看一下第二次你跟我分享一下啊，目前还是会靠感觉去做的事情或决定哦。我觉得这几年这个旅行这件事情让我有很不一样的这个发现，我觉得很棒。而旅伴真的很重要，这旅伴呢很重要的意思呢，就是因为要有共识，然后呢要可以心甘情愿的去包容或者是给予支持哦。这在旅程当中呢，其实它是有风险的，而这个风险呢不竟然就是说你看透了看清了这个人的这个恶习性，没有，绝对没有这种绝对好跟不好善恶之分，只是可以更加的清楚彼此的想法是不是在同频道。然后你知道同频道的时候呢，不管怎么玩哦，哪怕是发呆都可以很好玩哦。我相信这小小的叙述呢，你们可能就是会略懂一二吧。不是说这个人长得帅长得好看，或者是他带很多东西，他可以帮你拍很美丽的照片等等，好，就是你就觉得那是很好的旅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整个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所以呢，旅伴你可以去凭感觉，然后当你发现好的旅伴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的珍惜，有机会再出去闯闯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跟着。然后我都是就是公告我的朋友圈好友圈，就是我是属于那种什么贝西式跟磁吸式，对，现在要用磁吸了，好不好？因为呢，那个手机那个网络世代的一个发明，用磁吸才可以粘紧紧。贝西式有时候呢，可能那个比较颠簸的路有没有就掉了，好就丢了，好，对，所以我觉得我就好就是公告了我的朋友圈，我是贝西式跟磁吸式的，如果有这种任何的旅行。就是公告之后要不要跟，当然一些工作上的考量时间上的考量是铁定会有的，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比较更多的感觉，这个地方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想去，好，凭感觉，然后这个人想跟，好，我就好 go， 就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很不错。好，接着来看一下我的第二次微粉说的陈梅你第一炮，害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小害羞。陈梅说呢，他呢如果心里头有产生了不错的感觉，他几乎呢就都会比较有意愿，比较有那个行动力，愿意去尝试看看，但不竟然当下就要做决定哦。比如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好久好久以前呢，他要选听下午时段的广播节目，就刚好转到了我们家城市广播网，也刚好听到夏小薇，对，就是我本人就是我本人，不是 AI 开哈，好不好？他说呢，这是一种缘分吗？命定？他说，诶，听起来感觉不错，你知道他不会急着下决定，所以呢，感觉还不错。尝试听了一个礼拜，那他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还好不是三天定生死，有没有？他说最后心中决定了 ，OK， 就是这个超赞的节目。还有好害羞，他说呢，隔周开始。就加入了互动，一直到现在，他还一直跟我说，他是一个下决定很慎重的人，虽然有感觉，感觉不错，但还是要待观察，尝试看看，但一下的决定就是非常慎重的决定，还好，你没有下错决定。真的，我想说，欸，居然讲了这个，他就是第一个，还有就有点小害羞，但是，嗯，好，我也是要有相当的自信，好吧？好，虽然我有些朋友说，你在节目当中讲的东西啊，都是一些就是有时候就是他说我知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我就说有啊，我大部分都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讲的东西都是从生活当中，我很喜欢从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东西啊，那不管一句话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旅行，然后就会融汇成我的心得，但我自己的心得是很主观的，就是我自己哈，没有说一定非常适用大家。然后他说，那你讲这些你都不会害羞吗？我说没有要到害羞的地步，虽然偶尔会害羞，但我不是全部讲哈，有些必须要有自己隐私的部分，当然也会讲，也不会讲，对。但我觉得你说那种什么，你都不怕人家知道你的糗事，你的那个就是很超级不可思议、很夸张的，不是常人，不是一般人，但你却正常发挥的事情，对他们来讲，你会不会超级显笨的、显愚蠢的、显白痴的？我说啊，至少我没有特别设人设啊，那种现在流行那种人设崩坏，是不是没有办法招架呢？好，就是坦诚自然的还是比较好，好吧？我说你真的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说哦。我真的知道啦，我真的知道啦，好吧，好，但是呢，居然有但是，但是呢，没有要负责任，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对，所以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负完全的责任，但还好，我讲的其实都是还蛮正向的，就是大家互相交流讨论，好不好？虽然呢。我有些朋友说，你讲的那种心情的一些吸收，特别是那种有关于哲学性的东西，有时候呢必须要好好消化，而且不尽然每个人的境遇不同。我说废话，这不就是哲学吗？这不就是哲学吗？就是每个人的感觉就不一样啊，而且就是有时候不太好懂，对吧？好，来看下一个，义军说呢，他是不会靠感觉去做事或做决定的，很好。好，蔡琳呢？哦，成长到现在已经不太会靠感觉做事了，因为他说呢，要有所决定的话，可能就是要非常的深思熟虑。哦，大家都成长有进步诶。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霞飞。霞飞呢，如果他是直觉，也不是直觉，拍谁？好，如果他是认定有把握的事情，就是一步一脚印，按照计划去做，完成吧。没有把握的时候，没有十足的把握的时候呢，去踹一下吧，凭感觉冲这一波。而呢，他累积起来的感觉跟认定呢，通常他的直觉跟事态的方向，大概都会有六七成的吻合度。

0: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1: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1: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你人生啊，在选择做决定的时候，如果需要建议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常常听到，或者你自己就会跟自己对话，就凭直觉啦，心之所向，倾听内心的声音。但不竟然是感性的人才会做，理性的人也会做，只是呢，在直觉可能没那么的明显，但心之所向跟倾听内心的声音，可以让理性的人更加的去做决定，包含了他所搜集的一些资料，然后呢，他所可理解的去判断的，好，我觉得是有可能。但是如果说是单纯的就是感性占比比较多的话呢，我自己觉得直觉、心之所向跟倾听内心的一个选择，有可能你所理解的不是那么的够。但是有那样子的一个勇气、勇敢跟胆识跟那种感觉就去冲吧。而有时候不管怎么冲啦，不管 理性的冲还是感性的冲，去体会过后，你就必须要有所谓承担着，或者呢就是要付出一些些的一个代价吧。好，宜轩说呢，他目前已经不太会靠感觉做事了，都是呢有所了规划然后再去执行，然后也是要到那种十足的把握，觉得比如说已经是十分了或者九分，那一分的感觉呢就只是它放大跟加值吧。对，好，再来呢看到的是文琪说呢，他以前感觉来了就冲感性感觉再加上冲动。好，但是呢他的经验值来讲通常都是 no 的，就是比较后悔的，比较觉得就是失败。其实呢我最近学到了一个不要说失败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失败讲起来就是成功失败嘛，这很明显的就是从以前的教育啊跟知道的范畴当中，只是说现在如果说你要转的更正向，可以让你这个更乐于从失败当中呢去获取更不一样的一个力量，检讨的力量就有建议说你不要说失败，只是呢多一次尝试的机会。哇塞，多好多个字哦多好多个字，但是心灵层次、心灵的养分上就很不一样了，对吧？没有失败，对，但就是可以再多一次尝试的机会。你有没有学起来？是不是觉得好像哦，好像被鼓舞了起来？我觉得对耶，因为失败就是超级被人家有那种就是贴黑标的，它 always 就是负面了。但是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都建议说，其实从失败的价值当中，你可能才会成长的力量会更大，或者是获取更多。但你知道我们要花这么多心思去调整的话，有时候不见得那么的容易，还蛮费心的。所以如果你说多增加一次尝试的机会，这种感觉是不是好多了？好，这种感觉出来了，对吧？好，文琪终于有汲取教训，所以现在的占比没那么的重，比较不会看感觉了，会先思考一下再去做决定。好，正好说呢，他是不会靠感觉，凭着感觉去做事的，他是属于那种说做就做的人。说做就做的人跟不会靠感觉去做事情，这中间呢少了一些事情吧。哎呀，也是中间少了一个连接让我可以连接线索的事情表示你是不是就是比较会顾前顾后，已经全盘考量了，或者是八成考量了因为你说做就做，再加上母羊座，我觉得就是那种就是很冲，也许呢那种直觉性很强，但我觉得你想要表达的是，应该你不是靠感觉的话，你应该就不是这种直觉性很强的，对吧？看到什么有趣的还是新鲜事都乐于去做，这个呢不是靠感觉吗？我有一点点的怀疑。好，丽云说呢，她现在学起来也是不再会靠感觉做事情，的确呢都要慎重的考虑再三之后再来决定要不要去做呢。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好，下午的4:41，最后一个 part， 待会呢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微粉。第二次跟我说说你目前还是会靠感觉做的事情或做的决定是哪些呢？

好，郑小美说她现在呢不会靠感觉去做决定了。小珍呢 ？OK， 小珍呢会靠感觉做的事情。她说下雨天，要不要骑车出门还是开车出门呢？好像感觉不太会下了啊，不然我们就决定骑车出门。万一下雨，大不了就穿雨衣就好了，是吧？所以呢，还是会凭感觉做事的。景红说呢，他是不会靠感觉去做事的，都会按照自己的步调去做事，然后呢去做选择跟决定。朱梅狮子座，他说：“哎，我凭感觉，靠感觉做事或者是决定，因为他非常相信。我觉得应该除了相信之外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累积经验当中呢，你的占比是可信的吧，但有些人呢可能不竟然是这样，像比如说文琪他就说哦败得很惨，但这个朱梅呢可能觉得还行，所以呢心里的第六感很重要。

真正是天秤座，要做事情或决定之前呢，都要深思熟虑的，评估之后才会执行。你知道那个秤子啊，就必须要这边两个，那边2.5个，然后好像可以了，平衡，就是要稍微这样一直踹，评估评估评估评估，再去执行。但偶尔还是会靠感觉。那目前呢，会靠感觉去做的事情跟决定呢，大概只有出门前你凭感觉说，哎，今天可以穿什么衣服或鞋子呢？因为舒服最重要。可能目的性不一样吧，是塞牙期吗？还是去约会呢？看电影吗？还是去健走呢？马拉松呢？好，对哦，原来。目的性之后再去凭感觉去搭配衣服跟鞋子。好，另外一种呢，凭感觉选的呢，去买刮刮乐的时候啊，到目前为止呢，就是都没有中过。哎，刮刮乐的感觉，就是你要去选刮刮乐或选彩券的时候，或者是选号，我真的也觉得，哎，对，就是凭感觉。但有些人说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这个我觉得好神奇啊。

最近我忽然想起来，真的，我如果那个凭感觉啊，那种刮刮乐啊，什么乐透彩券等等，好，真的都没有中过。好，世宗呢，摩羯座的他，好，非常内敛，然后要这个精打细算的，好，要有那个就是有所想好、思量清楚的，不会靠直觉做事情，好，要有计划，一定要规划好再进行，好吧？虽然呢，有时候会有好多套的剧本，好，但是可以弹性的运用135或者是125之类的，可以因应临时的变动，所以 no 感觉。现实梦中有股力量操纵我，选择中强，好，另外一枚摩羯座截然不同的答案。他说会啊，面对多个选择的时候就点嘛点边边，好，靠感觉来决定。比如说点歌，有没有有十首好歌做选择，犹豫不决，你没有办法客观的决定了，那就靠感觉来决定了。如果考虑事情太久太久，想到各种可能而不去做决定啊，就是一种客观的障碍，也算是障碍的另类，好吧？还不如呢，不然就先感觉一波吧，用感觉去决定，哈，感觉起来也不会差太多。像走进幻境一样的传奇，你打开一扇门，连心都飞进去。再用在点播歌曲，十首歌很难选择，感觉一波先，反正都是好歌，听起来感觉一定都很好受吧。一半一半哦，好，就是理性的很多，不会说不会靠感觉做事的第二次，好像也占了一半吧。都好都好，我自己呢讲那个哲学很难懂，或者是要懂很久，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悟性太差。但我会觉得在哲学这一块或心灵层次的这一块，就是我会以感觉为出发。为什么？因为要有所感，我才会去想，想之后可能才会行动。我不晓得这样子的步骤是不是也适合你，一定要有感觉啊，要有所感，然后去想，然后去做，就可以成长。不一定会不会进步啦，但就是会收获。然后记得不要讲失败，多一次尝试的机会，好不好？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曦祝福雷小姐锁定锁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就这样子我们相约明天准时上线见 See you and then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好的，7月14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Race。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小男孩乐团这首《我想要拥有你》，也是。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That's race。
2: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深呼吸，吐气，
7: 好，下课，谢谢大家。
8: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7: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8: 樱桃？
7: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8: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7: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9: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10: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有养猫的朋友应该懂这首歌在讲什么。郭靖这首俏皮可爱的歌曲你怎么还不睡呢，就是描述主人跟猫的互动。好了，接下来送上的是午间情的立刻要爆炸。

来自午间情的立刻要爆炸。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比较不稳定。那阴风面的南部以及东南部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则是有零星的降雨。中部以北的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则是容易有局部大雨。那气温方面呢，花东的高温大约31到32度，西半部以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感受闷热，尤其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的这个纵谷内呢，有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那至于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已经在昨天生成了。那根据气象署的预报，海神台风中心呢位在鹅銮鼻东南方海面，那未来将朝就是比较偏北方移动。目前预估海神台风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奈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7: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8: 大家好，我是孔令奇，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蔡依林的迷幻。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新闻。首先是职业安全卫生法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哦。那法规呢在7月1日正式上路，配合职安法新制，劳动部呢今天也公告了新版职场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哦，强化职场内外部暴力预防机制。那未来呢，第一线的劳工如果遭受到顾客或是民众恶意客诉、辱骂、威胁以及暴力等等，指引呢也规范雇主必须要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好了，接下来是中联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案持续延烧，不少下游的厂商生产的食用油跟食品等等都受到影响哦。那部分消费者呢也对于沙拉油有疑虑，那购买日常食用油的时候就会改选其他产品。那卖场业者也观察，近来油品销售呢转为以葵花油、橄榄油跟酪梨油为主，特别是橄榄油、酪梨油的销售成长近20%。那接下来是食药署今天公布了最新边境查验不合格的名单哦。那好事多自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豌豆以及青花菜呢，被验出农药残留不符规定。那这批重达17000多公斤的产品已经在边境拦截哦，那必须要全数退运或者是销毁，并没有流入国内市场哦。那食药署呢，也将好事多的边境查验措施调整为加强抽批，那抽验比例呢会提高到20%到50%。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1: 好进来喽，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3: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4: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5: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呀、啊，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啊，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胡夏的《让我爱你》。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14日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斯。那我们的交安哈宝宝哈德，他在来公司的路上有遇到就是交通事故，所以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他人没事啦，就是详细的情形呢，就是他到时候在节目当中会再跟大家说明哦。所以呢，今天暂时呢，就是由交安女神来自言自语嘛，好，算是自言自语哦。好，那我们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的30.7公里安坑前外侧路肩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下南屯交流道的匝道往环中路方向，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新兴区七贤一路和复兴一路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关心交通新闻哦。首先呢，就是台东县的鹿野乡哦，日前就是在晚上呢发生了一起这是机车跟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哦。这是有一名印尼籍的女性，她是骑着自行车，她就沿着鹿野乡的光荣路的基曼车道这边就是行驶哦，结果呢被后方同方向行驶的机车就追撞了，让双方都倒地受伤。但是遗憾的是，自行车骑士就伤重不治哦。那20岁的徐姓女就是机车骑士，则是多处擦挫伤，送医之后呢是没有生命危险。那警方提醒呢，因为这起意外是发生在晚上嘛，那夜间视线就是比较差，所以呢驾驶比较容易，因为可能一些环境也许照明不足哦，然后反应时间比较短，又或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前方状况呢，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故。尤其是行驶在一些乡间道路，又或者是设有机慢车道的道路，更是要随时留意前方车流的动态，而且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及就是预留紧急刹车的这个空间，还有闪避的空间哦。而且重点就是一定要减速慢行，来尽量避免一些遗憾跟意外发生哦。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就来聊自行车的一些相关话题。好，那接下来是这个巴威哦，真的是造成了很多，就是有一些灾损哦，尤其是这个台风，这个什么机票的这些哦，我真的是今天也在处理这些事情哦。那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灾情啦。那公路局呢也公布了0711巴威台风受灾民众公路监理业务权益的这个措施规定哦。那只要你是受灾民众呢，出具证明，包含了像是补发驾照、车辆报废等等这些监理事宜呢，都是可以延展到年底再来做申办哦。那公路局就说明哦，受灾民众你只要持有村里长、警察局、派出所、乡镇市公所，又或者是相关机关出具的证明，那可以补发哪一些业务呢？包括了像是补发汽机车驾照，然后行车执照、牌照登记书，还有办理车辆报废、缴注销、停驶以及号牌遗失或损坏，还有车辆定期检验、交通违规罚款缴纳、财罚以及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缴纳，还有职业驾驶执照审验等等的这些相关的监理业务呢，都可以展延到12月31日，就是年底哦。之前呢，就是向公路监理机关来做申办。那如果说因为台风导致车辆受损，必须要办理报废，或者是缴注销，或者是停驶的话呢，那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就是我们以前所谓的这个契燃费哦，就会计征到灾损前一天为止。那如果是办理汽车修护的话呢，就必须要凭这个汽车修理厂开具的证明文件，就会按修车日数来减免哦。那就是请大家记得，就是如果你是受灾民众的话呢，一定要在12月31日，就是年底之前来提出申请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赞，我是焦安女神 Iris， 换了一个人就会觉得怪怪的哦。好了，那我们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现在骑自行车的人真的是很多，尤其呢是公共自行车普及之后呢，这个自行车几乎是很多民众日常的代步工具哦。不过呢，也因为这个公共自行车就是很多人在骑啊，所以就是也引发了自行车的相关路权的讨论哦。因为说真的，在台湾道路本来就是有一些限天的限制，那自行车除了有一些地方是有专用道之外，但是其实很多自行车是跟汽机车或者是行人争道，所以会有一些道路安全的风险，尤其是在那种没有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哦。所以呢，可能很多驾驶朋友啊，经常在路上就会看到自行车就是一直穿梭在汽机车之间，真的是还蛮危险的哦。那路上真的也蛮常看到一些骑自行车的危险行为，最常看到真的就是一边骑自行车呢一边讲电话，就真的很令人怀疑说他到底要怎么专心。因为你一边骑，其实就跟骑机车一样，你一边骑着一边讲电话，你就是很难专心啦哦。就是万一就是发生什么意外，就是什么如果是什么小动物突然跑出来之类的，真的是可能会没有反应的能力啊。所以呢，有鉴于此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就规定，自行车等慢车驾驶人呢行经行人穿越道，又或者呢是行驶到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呢，没有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呢在设置供慢车行驶的人行道上没有让行人优先通行呢，这个是可以处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那另外呢，同条例第73条则是规定哦，慢车驾驶人在夜间行车的时候没有开启灯光，还有行进间呢以手持方式来使用行动电话、电脑又或者是其他相类功能装置来进行拨接通通话、数据通讯，又或者是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呢，一样都是可以处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哦，这是法规的规定。那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哦，自行车也是不能酒驾哦。哦，那可能真的很多人也不知道说，这个骑自行车如果说酒驾超标甚至是拒测，一样也是会受罚的哦。那骑自行车如果是酒驾超标的话呢，是可以罚1200元到2400元，那拒绝酒测的话呢，则是可以罚4800元，这个是酒驾的部分哦。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提醒说家长要注意说如果你的孩子可能是骑这个脚踏车就是上下学的话，就是要注意他们的自行车配备有没有齐全哦，像是最基本你要戴安全帽嘛，然后还有这个反光跟照明设备、刹车铃铛是不是正常。那另外如果说呢可能孩子就是刚开始骑自行车上学的话，也要帮孩子规划安全的骑乘路线，因为能够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嘛。那除了自行车之外呢，台湾也还有很多是移工朋友，他们没有驾照嘛，那不能骑车或者是开车，就只能够骑微电车代步。只是说呢，可能还是有一些移工朋友不知道说骑微电车酒驾是不行的哦。那如果说酒后就是骑微电车的话呢，也是会被罚钱的。有起案例是在南投县，有一名印尼籍的移工呢，他在工厂宿舍喝酒之后呢，他就骑微电车，然后就出去了，然后就跟汽车发生擦撞，就是发生车祸。那警方就依法来处理，也有对移工进行酒测，就发现到哇，他的酒测值哦是高达了每公升是0.66毫克，所以依法开罚。而且呢，南投地院法官也判处有期徒刑2个月，那如果一颗罚金则是要60000元哦，所以也是罚得不轻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酒后是任何车种都是不能骑的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乌克兰志愿者联盟13号在法国巴黎举办峰会，由于近来防空武器短缺，频遭俄罗斯飞弹轰炸，乌克兰携手英国、法国、德国等9国宣布将会联手打造一个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平价替代版本弗雷亚。该系统以乌克兰现有的反弹道飞弹为基础，搭配其他成员国的雷达以及组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这是一项跨政府跨军工业的整合协调计划，弗雷亚能够为共同保护以及提升欧洲安全做出有力贡献，而透过多国合作，渴望将长达数年的自行研发时程缩短到一年，打造欧洲共享的防空利器。另外，联盟也拍板了多项短期计划，提升乌克兰军力。法国一口气授权乌克兰得以在本土生产多项防空武器。乌克兰去年底宣布的100架标风战机采购案，首批16架也在13号正式下订单，预计2028年起陆续交付。阿拉伯联合大公国14号表示，有2艘阿联油轮在霍姆兹海峡南部被伊朗飞弹击中。尽管火势迅速获得控制，但传出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外有6名印度还有2名乌克兰籍人员受伤。阿联批评伊朗的行为如同海盗，并表示目前已经高度戒备，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反制任何企图破坏国家安全稳定的行径。美国总统川普也在最新谈话中表示，将会继续痛击伊朗，摧毁伊朗的攻击能力。美军13号首次在战场上出动海盗海上无人机，瞄准伊朗阿巴斯港，并在台湾时间14号清晨4点多，连续第三天对伊朗出手。3架海上无人机冲入港口，炸出了大片火光。美国发动新一波袭击的同时，美国总统川普也宣布对伊朗所有港口以及船只无限期实施海上封锁，并向航运业者收取货物总价20%费用，作为维护海峡安全的补偿。台湾时间15号上午4点正式实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则说，伊朗才是海峡永远的守护者，美国收取20%费用毫无公平性可言。伊朗军方扬言不会放过任何海盗行径。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4强赛将于台湾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由阿根廷对决英格兰。根据外媒报道，阿根廷特别向国际足总申请4强赛，要求换穿1986年的复刻版客场战袍，对应当年球王马拉杜纳以上帝之手先持得点，带领球队击败宿敌英格兰的辉煌时刻。另一方面，法国和西班牙也将在台湾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展开4强赛。西班牙前锋亚马尔表示，法国和西班牙是这届世界杯中最好的2支球队，但他们并不害怕，更直言该感到害怕的应该是对手。对此，法国队后卫科纳特则回应，法国绝不畏惧任何人，且会保持谦逊，不落入任何过去输球的陷阱。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3: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师作伴。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手表公
5: 司。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6: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5: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6: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哈？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5: 哇，脆又清甜呢。
6: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5: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7: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8: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这首独角兽，他说自己在爱情市场未来的行情绩优，我觉得超棒的，就是有这样的自信哦。好了，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他是出身自男团 CTO 的 Shine， 开始以个人名义活动，这首歌曲 Lonely Lonely。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5: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每一段白天的记忆都是一个清新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5: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给你两首经典。

0: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卫福部发布农药残留容许量的标准修正草案，苹果的芬普宁农药残留的标准从原本的 0.5ppm 调整为 3ppm， 引发外界疑虑。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被问及此事表示，食安健康把关的标准只会越来越严，而不是越来越宽松，保护人民的健康要越来越细腻，越到位越严格，这才是大家值得信赖的政府。侯友宜强调，食安把关要越来越严，不是越来越宽，而且要以科学的证据标准为原则。如果要放宽，要告诉民众你放宽的标准为何，又为什么要这么做，能不能说服民众。台北市荣兴花园公园是台北市萤火虫富裕三大公园之一，今年赏萤活动吸引到8674人次参与，每年都有荧光的美景。今年萤况高峰期间，单晚更观察到297只的萤火虫。台北市公园处表示，今年将再招募志工守护栖地，为城市留住珍贵而且自然的风景。公园处原山所主任庄胜豪表示，公园处致力于公园生态多样性，并带动公民参与，协力恢复城市自然风采以及重建都市生物的栖地。为了回应民众想要加入志工的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第八期志工招募活动。培训的课程内容丰富多元，除了室内生态知识课程，也有户外生态池入池体验以及栖地维护。今年新北儿童艺术节从7月13号到19号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市府大厅以及板桥府中广场来举行，规划了五大主题场域，结合表演艺术、装置艺术、科技互动以及沉浸式体验等等。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儿童艺术节迈入到第18年，是市府为孩子量身打造的暑期文化盛典，透过表演艺术、装置艺术、互动游戏以及科技的体验，让孩子在玩乐当中认识艺术，激发创造力，更实践艺术教育生活化以及文化平权的概念。累计参与的人次超过了852万人，已经成为全台最具指标性的亲子艺术活动之一，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怪兽丛林，展开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冒险。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6:30了，你想好晚餐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诗安，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0: cigarette fashion swear.
1: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r.
0: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t.
2: 哦耶，我是别克。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究竟要用哪些新歌起新榜呢？马上为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仔仔终于明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名是首录新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既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3: This is Revolution
4: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5: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这些游戏小游戏超强气场，新人榜就直接空降第九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敬腾，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这榜声量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过了角色，萧敬腾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第七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九零年代的复古岗位，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

寻踪王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俊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到第6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首传唱度高。

0: 住的吗？
1: 新歌鉴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二十号，玉米啊吧，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天。

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琳，本周新歌绕路，再入回声道。

boy. Yes. From the sexy and hottest city in the world. Yeah,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郑路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

0: Oh yeah！ 你有徐富凯着上身形的台语歌吗？新专辑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少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eer All Night》，肩膀直接空下冠军。完美诠释了独孤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李圣杰这一首《宛城》也是他在登上台北小巨蛋开唱前送给歌迷的礼物。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再来送上一首算是蛮虐心的情歌哦，这是薛之谦的《顽疾》，就是顽强的疾病的意思哦。那这首歌想表达的是把爱情中的执念视为一场慢性病哦，真的是蛮执念蛮重的哦。好的，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The other two word.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0: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2: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2: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刚刚5点多6点的时候，如果有听城市交通观测站，应该知道哈德在路上遇到了一点小 trouble 小麻烦，遇到一些交通事故。那刚刚我看到听众朋友有马上第一时间来传讯息问一下哈德发生什么事情，我还好，我没事，我完全没有事情，但是这个我只能说是运气很不好，有点衰。等一下再跟大家细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哦。那我自己是完全没事的哦，大家不用担心。赶快先来一杯冰茶压压惊哦，来自于这个 Baby Monster 的歌曲 Sugar Honey Ice Tea。

好的，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呢，我在要前往公司的路上，我今天还特别抓早了一点，想说早一点来处理一下节目上面的事情，然后就到了一个大路口的时候，就是红灯嘛，我停下来等红灯，我刚好是在那个路口的第一台车，它旁边不是有那个机车的格子吗？对不对？旁边有机车格嘛，大家都在等绿灯。好，绿灯亮了，我们这一侧的车子呢，我们这个方向的车子要通行的时候呢，对向有一台车呢，以非常快速的、非常快的速度，它就直接转弯了，虽然是绿灯，但是它就直接转弯了。结果这台机车呢，闪避不及，它就撞上了这台要转弯的自小客车，于是呢，它就被撞完之后，往旁边弹飞了一点点，就是往旁边横移了一下，结果呢就碰撞到了一点我的右侧的车头，右前方的车头。那因为有碰撞到嘛，我也就直接就停下来了，直接刹车闪双黄灯就下车查看了，不然的话这个是会有肇逃的问题的。那现在这个就是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因为当然如果你的车子是在静止状态下，你没有往前移动的时候，当然是没有责任嘛，因为虽然已经绿灯了，但你车还没有开动，还没有发动，静止的情况下是人家的车子飞过来撞到你的车，那当然没有问题嘛。但是问题是因为一绿灯了，我这边当然刹车放掉了，我还没有加速啦，就刹车放掉先滑嘛，开车都这样，刹车先放掉先滑，滑一下下之后呢，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赶快就立刻踩刹车，所以我几乎是跟静止状态是没有两样的，完全就是一个比静止状态再快一点点，大概可能时速一公里之类的吗？但是没办法，因为我身为是教案的主持人，教案哈宝宝，因为我还是算是有在移动，虽然这样子默默的往前滑了一点点，还算是有在移动。但是没办法，因为旁边的事故离我实在太近了，因为那台机车跟我的车头是平行的状态，所以不存在安全距离，就是没有抓安全距离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平行的嘛，我们没有前后之分，它是从侧面这样子被撞到那台轿车之后弹过来，撞到我的右前方的这个车头。唉，那是没办法，搞了一个多小时，那也没办法做笔录，因为实在太忙了。就是做笔录做到一半的时候，警察伯伯说：“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他要先去做别场的交通事故的那个去处理别场的交通事故。好吧，那就另外约时间他去做笔录，那再好好的把这些事情厘清起来哈。那也希望这台机车骑士呢，能够早日康复，没有任何的大碍这样了，因为确实是有见红了。那我在旁边看了也是触目惊心，要赶快提供任何必要的协助这样。但是大家放心，就是我个人是没有事情，但是我们希望这台机车骑士呢，它是能够早日康复的。好，可能是今天真的水逆啦，怎么会这样子呢？我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就是从侧面这样子往我这边弹过来。我也没办法啊，我就是停下来，我得出力啊，不然怎么办。好啦，王嘉尔五月天 Alive。

0: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The 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1: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声音以及最好听的情歌就在城市广播网。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
2: 不过在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用路人，真的是转弯车要礼让直行车啦，因为尤其在这么大的路口哦，这个以 common sense 来说一定是直行车先行的嘛，那要转弯的车辆应该就稍微等一下，哎，车流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再来转弯通过嘛。那刚刚这个案例它就是在一亮绿灯的时候立马加速转弯才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好，那当然正确的这个详细的责任判定呢，我们就是以警方为主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车距，然后不抢快，以及呢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好，希望都没事。 Iris 来说问我要不要去休假，我想说我是没什么事，我觉得机车骑士比较需要休假，他真的是太真的太近了，这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了。好啦，继续来听一下邓紫棋的11，来听连续三首抒情歌，

邓紫棋的十一。讲到跟路上交通有关系的汽车燃料使用费，今年已经改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叫做公路养管费，七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征了，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过去两个礼拜了。如果你有收到这些税单缴费通知的话，记得赶快缴纳。那机车的话，大概每一年125的 CC 来说就是450块钱，那汽车的话就是几千块跑不掉啦，所以请大家不要视而不见，视若无睹啊。那我今天又收到家母传过来的 LINE， 他说诶，你有要回家吗？有税单哦。我们最近的问候语已经是以这种缴费通知来代替吃饱未跟那个最近还好吗了，都是取而代之都是诶，够几张红单啊，够税单啊。这个比长辈图的出现的频率还要更高。好，接下来听一下蔡敏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听完蔡明佑的歌曲，要来听到的是 Beyonce 加上 Post Malone。 每个人家里的衣橱应该都会有一件 Levi's 吧，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Levi's Jeans。

0: 想听好音乐，就是现在。大家好，我是王力宏。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林雨心墙今天第一首歌曲第一封点播来自于小蜜，小蜜是第一次点播，想要指定在今天播出。那想要邀请到的是阿顺、雅琪、欣欣、阿伦、菜菜还有 Kelly 不点一瓶来收听。他说最近在报假了，想谢谢这些人，谢谢你们陪我度过这枯燥又乏味高墙下的生活缘分很珍贵，遇见你们我很开心。要点播的是周杰伦的 I Do。

第二封的来信来自于台南的阿燕，阿燕第一次写信到电台，她说有点紧张，听的节目已经很久了，对这个主题也很有感触，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嗨，未来的我，你好吗？有没有好好的生活？有没有好好的工作呢？有没有好好的把它放下？请好好记住，不论以后日子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于面对，微笑前进，也要珍惜那些爱你的朋友、家人，不可以再重蹈覆辙，受到一次教训就要学乖了，知道吗？还有啊，也该好好祝他幸福了，你们已经回不去了，回去的路上总会遇到新的人，要好好把握，知道吗？想要点播的歌曲是芒果酱的九弯十八拐，那这首歌曲本来是点在7月12号要收听的，但是因为前面来信量比较多，所以呢延后到了今天了，希望你有收听到你点播的这首歌曲哦，芒果酱九弯十八拐。

今天第三封来信要来听到是台南的子正，过了两个月再次提笔，想要给未来的自己一句话。他想要告诉自己，进修业已经两年了，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人生经验，虽然吸收很多，但总觉得还是不足，愿三年后的我能够做成为儿子的好榜样啊！再次的谢谢哈帅帅如此用心朗读这封信了。欢迎点播的歌曲呢是 FIR 的亚特兰提斯。

0: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今天是7月的14号，是法国的国庆日啊。刚好在今天，同时呢也是世界杯的半决赛日啊。那今天就是又国庆日，又法国队对上西班牙。然后法国警方就说，为了确保国庆日庆祝活动安全局，因为太多人来到街道上面了，所以呢，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骚乱的情况，包含了7000名警察、宪兵，还有2000名消防员，都在巴黎的周边地区部署了大规模的保安的力量。因为今天真的算法国的 big day 嘛，又国庆，然后又法国加西班牙，有时候一嗨起来赢球了或什么的，可能就会有一点这个失序的情况，所以呢，整个法国的这个相关单位也是如临大敌啊。好的，今天法国国庆日，恭喜祝福法国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了。连续听到三首歌曲都跟法国有点关系啊。首先这首歌 Lavin Rose。

法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欧洲历史跟全球文化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也孕育出了很多的伟大的艺术家跟思想家，比方说莫内啊、梵谷啊，跟文学的大师雨果等等啊。那法国，大家一提到法国都想到浪漫这个名词啊，用浪漫的文化、艺术遗产还有精致的美食，在世界上呢成为了文化强权之一，文化强国。那包含如果有去法国玩的朋友呢，应该都有去过埃菲尔铁塔，还有罗浮宫啊，南法的这个蔚蓝海岸、波尔多葡萄酒乡等等，这些都是全球非常喜欢去的一个欧洲旅游胜地啊，大家都很喜欢去，不管是在观光的部分，还有人文风情跟饮食啊，都让大家好向往。那么7月14号就是为了要纪念1789年7月14号的时候，巴黎的群众他们攻占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监狱啊，从而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那所以呢，每一年在7月14号也就来庆祝法国人民团结的联盟节啊，就庆祝的活动呢是遍布法国各地啦。C'est la vie, c'est la vie, 我只会讲 c'est la vie, 还有 bonjour, 你好，就这两句没了。那个有机会也可以去法国走一下，其实因为我刚刚有点犹豫是怎么讲呢，因为也不是有机会，就是说你口袋如果有一些闲钱，或者是你有存一些钱的话，真的可以去法国走一遭，因为真的很美很美哦，去观赏一下所有人类文明的这些瑰宝，不管是绘画艺术或是美食等等呢、哦。那当然，但也不是像亚洲国家说去就能去哦，就存一笔钱去法国观赏观赏吧，去游览游览吧。好啦，下个小时要准备贴文咯，八点钟今天有十元点歌机哦，虽然今天遇到了一点交通事故，但我们十元点歌机依旧照常举行。李竹馨这首歌《荷尔蒙》，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瑞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2: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

0: 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2: 啊，又到了贴文时间了。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今天要点什么样的主题呢？我记得这个主题也是听众朋友们贡献的，但我忘记是哪一位听众朋友了，是阿浪吗？还是谁？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贡献了这个点歌的主题。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各界的听众朋友都来提供一下十元点歌机的点歌主题，因为有时候我已经想了两年，差不多快两年了吧，所有主题几乎快要不重复了哦，也蛮烧脑的。所以如果某一天你灵光一闪想到了，诶，这个歌好像可以做成一个主题的话，都欢迎你到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或是 IG 这边私讯给我啊，那我看到的话我就会把它记下来，那有要做的话也会跟你说，就说哎呦这个点子不错，接下来可能下礼拜会做或是下下礼拜会做之类的。好，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要点的主题呢叫做是点一首古装剧的歌。古装剧的歌这个范围就非常大了、哦、古装剧的话就不限以前或者是现在、哦、包含像你看包青天算不算古装剧，算啊，还珠格格也是古装剧嘛。那到比较近期的比方说芈月传啊，后宫甄嬛传啊，步步惊心啊，这些都是古装剧，只要不是时装就是古装，这非常好分辨吧。你穿那个民国的服装也是古装啊，只要不是时装都算古装啊。不管是韩剧、韩国宫廷剧，或是这个中国宫廷剧，或是台湾的这个自己拍的这一些古装剧、武侠小说，这都算，只要是穿着古装的作品都可以啊。那三首示范歌先提供给大家，首先这个是宫野蛮王妃的主题曲啊 ，Perhaps Love。

首歌曲 Perhaps Love。接下来听到第二首的示范歌曲，当然就是非常经典的古装剧了，就是《还珠格格》来啦。《还珠格格》的第二部啊，第二部就延续第一部的故事嘛，第二部主要是围绕在香妃跟蒙丹，蒙丹含香啊，因为这个皇上呢，就喜欢上了这个香妃娘娘嘛，然后香妃娘娘这边也是非常矜持，坚持不让这个皇上来碰她，因为她心中早就已经有蒙丹了嘛，所以这个皇上就吹胡子瞪眼睛，就引起震怒，就说好好啊，非常坚贞，好，那朕就先不碰你啊。但是呢，后来香妃就被小燕子一行人给运走了。好，运走之后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很奇怪的借口，他们就说，香妃娘娘她变成蝴蝶飞走了。你觉得皇上会信吗？皇上当然不会信啊。皇上说，好，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后来他就越想越不对劲，通通抓去关，通通这个干掉做肥料，然后后来就引发了一连串的故事剧情了。第二部蛮好看的，除了看就是含香跟蒙丹之间这种至死不渝的爱之外呢，也要看就是蒙丹降智的过程，就是他遇到恋爱遇到香妃，他智商就会超级下降，但是他可能原本智商这个角色的智商可能就没有到很高，可是他遇到香妃之后呢，完全整个乱了套了，变成一个莽夫啊。好，来听一下赵薇《自从有了你》。

我们今天使用哪个基调点的是古装剧的主题曲哦。那三首示范歌曲来到第三首了，就是《步步惊心》哦。《步步惊心》呢是讲述说现代职场女性张晓，她因为车祸灵魂穿越到清朝康熙年间，算是比较早期的一个穿越剧啊。她成为了贵族少女马尔泰若曦。这一部我是没有看啦，我是照着念的。那她深知历史的走向，不愿意卷入这个九子夺嫡的这个腥风血雨啊啊！经历了八爷的初恋，错过以及这个跟四爷刻骨铭心的相爱之中呢，最终在宫廷斗争当中郁郁而终，灵魂重返现代，这是我们的步步惊心。那后来韩国也有拍这个步步惊心力，是由 IU 来主演的。但是讲到这个古装剧，随着时代的演进，最近的这个古装剧我已经越来越看不懂了，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美型啊？好像都是从抖音穿越而来的，那个粉也是越来越重，跟以前我看的古装剧好像都长得不一样呢。但是没有关系，听众朋友们，你们爱听什么爱看什么爱点什么都无所谓，都 OK 的，甚至像竹玉啊这些都可以点，好不好？那三首示范歌曲送上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脸书的天文下方以及 IG 的天文下方来留言点歌，待会九点钟就会准备来帮大家选播啦。严艺丹三寸天堂。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那台湾米其林指南今天公布了必比登推荐的名单，今年全台湾有146家餐厅入选，那台北有37间，台中23间，台南30间，高雄21间，新北市18间，新竹县10间，新竹市7间，其中呢有13家店家是首度第一次来入选，用台湾小吃、家常料理还有客家风味占了大多数。哇，恭喜这些入选的店家，感觉店门口挂上了必比登推荐的，生意会好到不行，大家吃完也就是说，诶，拜托给必比登呢，诶，好好吃哦，对啊，必比登呢，哦，可见必比登的公信力升值在所有国民的心目当中，也凸显了我们街头小吃跟地方饮食文化的活力。所以呢，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上网查一下相关的店家，在你家附近的这些必比登推荐的店家到底有哪一些，我就不一一的列出来了，避免有这个广告嫌疑啊。那台中、新北、台南、新竹这边分别都有一些新进的店家，就之前没有入选过，但今年入选了。我看了一下这个名单，好像有几间有吃过，但大部分是没有，欢迎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必比登名单来补完咯。吴建豪 Chill

连续两首非常舒服轻快的曲风，再来要迎接到是韦礼安的 Love Way Back Vol. 2。 哇，这一张迷你专辑打造了三首跟90年代氛围有密切相关的作品哦。那之前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会点繁琐，也很喜欢繁琐这首歌，但是这一次迷你专辑里也有这么一首叫做一天一天。那这首歌是90年代 R&B 氛围的歌曲哦。韦礼安说这首歌回到他创作的起点哦，启蒙他的是陶喆，所以从歌名就跟天天来呼应，歌曲里面也重现那个流沙前奏有口白的这种设计，算是90年代末期很常见的一种手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韦礼安的这首歌曲一天。

0: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2: 哎呀，
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来关心一下这个礼拜的天气情况。那这个礼拜被誉为是烧烤周啊，烧烤周，整个礼拜都在烧烤的意思吗？但天气确实蛮不稳定的，这几天午后都有一些阴天呢，不一定有把雨下下来，但天气都不太稳定，可能早上大太阳，下午就开始有点乌云密布的感觉啊。好，那这个礼拜为什么叫烧烤周呢？这个礼拜就是会有降雨的情况哈，降雨强度介于间歇性大雨跟短延时豪雨的等级。那降雨的形态大多数都是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的特征，也重新回到了夏天的天气形态哈。好，至于温度的部分啊，在台湾各地跟外岛澎湖金门马祖大概在32到36度之间，包含花东跟南部近山区的地方会再高个一两度齁，所以也蛮热，诶，真的蛮热 ,32 到36齁，其实已经算蛮热的。那今年5月是不是还有到38、39齁，哇，那更是热到不行，反而现在还比5月那时候还要稍微凉一些齁。好啦，反正天气多变化，记得携带雨具以及呢做好降温的一些准备啦，不要中暑了。潘玮柏第二顺位。

Super Junior Mango。 周星驰暌违多年又再度的执导了这个作品叫做功夫女足，功夫女足，那在前几天已经登上了中国全国的院线了，延续这个少林足球的配方，就是功夫结合足球，有没有搞头？少林功夫好耶，哇，真的是不夸张，不是开玩笑的，挂上周星驰的名号，这个电影一拍出来又是少林足球的续作，电影累计票房已经冲破三亿了，已经三亿才几天而已耶，已经过三亿了。但是呢，这个看完之后大家陷入了非常极端的看法，有的人觉得超级好看，有的人觉得超级难看，甚至有人说星爷诶不欠你啦，真的好难看、哦、但是好看的人觉得很好看耶，那样呢。好，那这部片里面后面有一些彩蛋啦，比方说像少林足球的演员陈国坤、林子聪也都有出现，而且还留了一个位置给吴孟达等等齁、哦。讲到了这个功夫女足齁、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第一集少林足球当中，张柏芝跟莫文蔚齁、哦、两个人贴了胡子。他们就叫什么什么双麻辣双椒吗还是什么的。好，我们来听一下莫文蔚的歌曲耳朵要解渴。总而言之，我是蛮期待功夫女足的，但是我会等她上串流之后再看，可能不会进戏院了，拍谁了星爷。

这个小时的晨兴节目要暂时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待会九点钟大家都点完了吗？都有点到哦，都还有时间，没关系，我们节目还有一小时才结束啦。所以如果你现在才听到的话，才想要来点的话，都没关系，都还来得及来点哦。那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要点的主题是古装剧的主题曲，有哪一些脍炙人口的古装剧，他们的主题曲或是片尾曲又很好听呢？甚至插曲也可以，只要它是古装剧的作品都 OK。欢迎大家来点，来那个踊跃来留言点歌了。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还在烦要读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5: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6: out，
5: 泡水车
6: out，
5: 调表车
6: out，
7: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5: 台中大理德芳路3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啦啦啦
2: 啦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9: 哦，谢谢。
10: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9: 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

都能成为 DJ。 那么今天要点的是一首古装剧的主题曲哦，在这边先打一下预防针，消毒一下哦。我事先声明哦，因为有一些比较新的古装剧哦，电脑里面的歌库可能会没有，所以就比较可惜一点了。但比较经典的那一种哦，大部分会有。那稍微新一些，比方说像竹玉的那个《一念》哦，我自己是有准备啦，所以有一些卡新呢哦，最近这一两年的。尤其是陆剧哦的那个歌，我们不一定每一首都有哦，在此先跟大家说声抱歉，请大家体谅啊。好，那今天的古装剧呢，也麻烦大家点歌的时候顺便啦哦，顺便也留一下这是哪一部作品的歌曲好了哈。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节目的 DJ 就会很轻松，就不用再自己上网找到底这个歌是哪一部作品了。那我目前看大家点歌都有顺便附上是哪一部作品，非常好，大家都是很有 sense 的。首先第一首。古装剧的歌来打头阵的，七星梅《还珠格格》动力火车，当忽然想到想说要盖一下。那当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古装剧的歌曲首选哦。哇，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帮我们补了米其林指南的这些餐厅哦。Hank Wong 也点播了动力火车的当，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还珠格格》当。

来自于七七美及 Hank Wong 点播了这首歌《动力火车》的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哦、当前面那个啊啊，到至今好像也没有类似的歌曲，非常非常厉害。然后我看到火力轩点三寸天堂了，没关系，因为刚刚是八点播出的嘛，是不是代表你八点没听呢？好喝，好啦，还是会帮你播一下的。三寸天堂也有点经典，我刚才在想我的这个示范曲如果用这么热门的，后面一定会有撞到的问题，那没有关系。继续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文德点播的歌曲。文德今天又水逆了，我们今天又 有德的都水逆了，像哈兰德也是，哈兰德已经挪威被淘汰了，那我今天又遇到了车祸事故，金驾西还有什么德赖，哎，我没有讲，好险我悬来乐嘛。然后他说呢，心中的古装剧歌曲有两首，一个是京城四少叶倩文潇洒走一回，歌库是有的，没有问题。然后兰陵王的五月天入阵曲，那就帮你播这个潇洒走一回了，叶倩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幼稚园的画面。你说幼稚园有记忆吗？有诶，我幼稚园的记忆非常深刻。我们那个时候的做操时间都是跳这首歌，不像现在的小朋友有抖音可以跳，有 Baby Shark 可以跳。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是雪落下的声音，维尼点播了路虎雪落下的声音，他说超好看的延禧攻略，想当初呢每次都要准时收看更新，然后他要跟他的黄伟老公说要好好照顾自己哦，我想你。然后同样点播这首歌的是君君，他说他也很喜欢看大陆的古装剧，第一部追的古装剧就是延禧攻略，要点播李千娜雪落下的声音。那确实我们的歌库就只有李千娜的这个版本，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

好的，学录像的声音，《延禧攻略》啊，那再来这一部也是古装剧，没有错哦，《卧虎藏龙》哦。那这一首歌来自于台南的 Jack 点播李玟《月光爱人》，是《卧虎藏龙》的电影主题曲。

QQ 丽李玟的《月光爱人》，《卧虎藏龙》的一个主题曲啊。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哎呦，这个也算是古装剧没有错。火力轩点播的《太王四神汤》的主题，哎，不，《太王四神记》的主题曲，好老梗哦。这部戏当时刚播的时候，大家就一直在叫太王四神汤了。林宥嘉跟刘力扬的传说，他说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一出剧，但这首歌好好听哦。那仔细查了一下，太王四神汤，哎，太王四神要玩几次？太王四神记呢，是韩国在2007年播放的一个连续剧啊。那当时以韩国的神话为主轴，由裴勇俊来主演，幕后动画团队竟然是魔界的幕后动画团队哦。而且我记得特效还蛮华丽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传说》。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0: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第二个阶段的十元点歌机，马上要来听一下大家还有哪一些古装剧的歌曲哈。那接下来这一首，我今天也是大胆的预测，绝对会出现的歌哈，这来自于林安，这是 Kelly 点播的是《兰陵王》《狼陵王》哈。在台南有一间槟榔摊叫做《狼陵王》，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兰陵王》这个叮当的手掌心。

好，那么 IG 上面的听众朋友，我看到了大家了，这是路易，好，路易晚安哦。然后还有萝卜 Kelly 跟蔡琳晚安，跟阿呆，还有维尼孙一平，还有爱分享阿浪跟 Emily Lin 第一次来签到，谢谢你，欢迎你哦。然后家里小杰跟 Cindy 还有娟娟，以及这一位是炫，好炫你好。张杰万物不如你哦，好像没有，好像刚刚不记掉过。Mia 悠悠晚安， Amy 晚安啊，就是君君啦齁，还有活力璇。好，刚刚有在单元最开始打预防针，因为有一些比较新的歌曲哦，这个歌库里面可能没有，看可惜哦，我待会帮你找一下啊。好，那接着下来萝卜提到，他说其实我觉得萝卜讲的也不错，他说开车不止自己小心，有时候还要小心别人。他说有一次他妈妈车祸的时候，警察跟他说速度要嘛快要嘛零。他说滑其实是很危险的状态。但我必须要上诉一下，我这个人之常情啊，因为刚好红灯转绿啊，啊我就要往前走。当然会滑，而且我没有马上加速啊，我就是刹车放掉而已啊，就是红灯了，好转绿灯了，我要往前走了嘛。结果没想到呢，就突然有对面一台车子超级速转弯，没输跟他逢敌锁啊，那不怕抖哈。那也还好，我是比较慢一点的啦，不然撞上可能会是我，那就不是我，是隔壁的机车骑士撞上了，就弹过来哦。那不晓得会怎么样。那跟他约了礼拜六做笔录啊，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还约做笔录可以用约的，就没有当天这样哈、哦。好吧，那就是到时候再看怎么办了、哦。那还是老话一句，希望机车骑士可以早日康复啊、哦，因为他受到了一点擦挫伤，那骨头不晓得有没有伤到，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好，继续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阿浪点播的歌齁，我对缘分小心翼翼，那么这也是竹玉的主题曲，来听一下这首歌。

IG 啊。那目前他的主轴啦，比较常分享的地方在就 IG， 因为我脸书也 po 不了现实动态啊。那有时候随手一 po 就想 po 个现实动态，就不像贴文就无负担嘛，就没事记录一下生活的点滴，就会 po 一下现实动态，通常 po 在 IG， 所以也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IG 啊，请爱用 IG 了。好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熟林点播《苍兰诀》的主题曲，这首歌也很好听啊，之前因为冰冰歌而爆红。好，这首歌张文婷绝爱。

来自于非詹雯婷的《绝爱》。那么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之前端午节要播，但是端午节没有播到哈。这是来自于 Freesia Chan 的，想要点播《新白娘子传奇》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那这个端午节那只蛇跑去金曲奖给阿令表演了，来听一下啊、哦，这也是古装剧没有错了。高胜美《千年等一回》，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千年等一回，高胜美的歌曲，当年的《白娘子传奇》我也是有看啦哈。那白素贞是赵雅芝演的，许仙是叶童演的，当时让我有一点怎么说呢，我觉得耳目一新，因为男主角找女生来演这件事情，除了东方不败之外，我第二个看到的就是那个许仙这个角色啊，那感觉也无违和，就是由女性来饰演的男性角色通常都多了几分那一种比较温柔，比较没有那么露锋芒的气息啊，所以我觉得叶童来饰演这个许仙的角色，诶，这也算神来之笔啊。那当时我是比较喜欢小青啦，我觉得小青还蛮俏皮的，蛮淘气可爱的。啊，法海是钱德门演的齁，就是麻辣鲜师的老赵，令人好怀念啊。好啦，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曲，芝麻馒头月亮演的点播的歌曲，张碧晨的如初，那就是赵丽颖跟林更新演的雨凤行的片尾曲齁，真的很好看，也推剧也推歌了，来听一下这首歌。

来自于张碧晨的《如初》，再来娟娟，我看到你点的了《神雕侠侣》金佩珊的那个版本，应该是夸八长剑，夸神雕，心系佳人路迢迢，是这一首吧？但歌库没有，真难得是。然后刚刚的《千年等一回》，我们欧曼也有点哈。然后接下来要来播的，哇，张焕婉玲推荐的是凉凉，也非常好听诶，我刚刚看到凉凉还有知否知否，我都超想点的，但没关系，因为那个平常我们节目也会播，所以请大家期待一下啦。好，再来是嘉豪点播的歌曲《兰陵王》主题曲《命运》，他说呢，虽然没看过，但歌曲却很好听，然后飞样来赞下一下老公点的《命运》。好啦，看在你有这个亲友团的份上，来帮你点播这首歌曲，嘉嘉的《命运》。

十元点歌机制，一首歌的 DJ， 古装剧主题，最后一首歌曲要来安排到的是好多人点的《雨蝶》，响山点了这首歌曲，也点李翊君的《雨蝶》，然后 Gansen 也点了这一首《雨蝶》，因为没有涉略古装剧，但因为这首歌真的唱得很动听，才知道是古装剧的歌曲啊。再来还有我们的这个Cindy 是不是也点了这一首？ Cindy 也点这首，他说呢，古装剧第一个就想到《还珠格格》啊，喜欢这首特别为《还珠格格》写的词啊。那他另外一个版本叫《沙漠寂寞》，但《雨蝶》是为了《还珠格格》而写的词啊。那今天呢，感谢大家的点播，我们今天的城市夜间部以及十元点歌机呢，就到这边先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哈。我们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晚上7点再见啦，大家晚安，拜拜。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静莹哦。我知道哦，很多人哦最烦恼的是什么事哦，就是当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说，诶，那我们那个

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哦，其实送礼啊有三个关键点啊。他说啊，哦，如果呢你今天是要送那个长辈的话，哦，送长辈的话呢送特别的啊，哦，怎么说特别了？因为呢，如果说你今天送这个长辈，那他是很有成就的，他可能也有相当的财富累积，那你如果要送他最贵的这件事情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如果说你今天预算只有两万块，可是呢，我要去送最贵的，我要买一只手表，你只能买什么？你可能只能买一般的电子表，然后两万块，然后稍微好一点的电子表这样子。那要送给他呢，可能又达不到他的品味。可是如果你送电动牙刷，送最贵的电动牙刷，将近两万元，那对他来说呢，诶，这他用得到。然后呢，诶，又是这个业界这一个牙刷界齁，电动牙刷界最贵的，那是不是你就送到他的心坎里了？那他觉得哎呦，你有特别挑过礼物。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送的是长辈呢，或者是你的上司，那上司的话，如果说齁，客户啊，上司啊，或者是长辈啊，你要送给他东西，诶，送健康就没有错。好，因为如果说送给自己的长辈当然没问题，好，送东西给自己长辈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对方是你的上司，好，是你的那个客户，难免好会有那种巴结贿赂的嫌疑。可是如果你是送健康呢，那比如说你的长辈啊，你的上司，好，你的客户他最近可能开那个演讲，讲演讲啊，开会啊，开的比较多，声音就比较不好，你可能送他一个很特别的养喉咙的，或者是送他一个蜂蜜泡泡蜜茶，好，这一类的，就说啊，领导，我前一阵子听你这样开会开到有点声音沙哑了，那是不是这个蜂蜜呢是很好的蜂蜜，你回去兑兑水，然后每天喝个一杯两杯，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喉咙是有帮助的，诶，送给他健康，又关心到他，那也不会有那种贿赂的嫌疑，那是不是很好？这个就是送礼，送礼有一些那个特别的技巧，好，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啦，齁。那今天呢，我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也是要送健康给大家啦，因为前阵子都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嘛，就是针对失智症这一块，大家就是觉得那怎么样是预防呢？那其实预防的方式有很多，也请教了很多专业人士，可是呢奇怪，好像还是陆续持续都有听到啊，那个谁谁谁，那他的爸爸妈妈又越来越不清楚了啊，那个谁谁谁呢，他的爸爸好像又走出去了，诶，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找也找不到人啊，那怎么办呢？你很多那个医学专家，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医学文献上也都说怎么样去预防啊，或者要吃什么东西啊，那似乎呢还是常常听到因为失智症造成的一些难过的事，或者是甚至造成一些悲剧。所以呢我今天有请到一位专家，那这位专家其实是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是我的前辈，更是我的偶像，因为他非常厉害。好，那待会呢我们回到现场会把他请出来，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对于脑部的退化这一块啊，他是有一些新的方法可以来延缓这一块，甚至避免就是那个失智症这一块的发生。所以呢赶快准备好你的椅子，坐下来倒杯水，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要把这位贵宾给邀请出来。当然如果针对就是今天提到这个失智症啊，或者是脑部退化啊，记忆力退化这一块，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随时欢迎大家拨我们的专线，我们的询问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先听首歌再回来哟。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有说啊，就是要今天要邀请一位特别的来宾。那这位来宾呢，既是我很久很久前就认识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偶像。那其实他在业界啊是非常厉害的。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有常看电视哈，应该在很多那个谈论健康的节目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位哈。这个就是我们呢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赶紧催来哈，拍谁当我列席干？
2: 贝贝主持人好，阿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1: 你好，博士，
2: 很高兴跟在线上跟大家碰面。
1: 对，我今天哈很久没有看到博士，我今天因为其实哈，我是来代班的，因为原来主持人是小提嘛，然后他最近有一些事情要忙，他说来帮我代个班，所以呢，静莹哦，其实也很久很久没有操作主持台，你知道吗？然后呢，今天一来。看到居然我们那个邀请来的来宾是博士，我非常高兴，好久没有看到王博士。王博
2: 是，
1: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针对那个我们失智症啊脑部退化的部分啊，
2: 对，
1: 就是想要请教您，因为我记得上次有看您在发表一些那个讯息啊，
2: 对，
1: 现在有新的一些成分
2: 非常多，
1: 非常多，
2: 而且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1: 是，
2: 对，就是说现在新的科技一直在发展嘛，然后我们生物科技也一直不断在创新，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让大家吃的有安全，没有副作用，而且是有效果的产品。
1: 那当然，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做了非常多的临床验证，而且我们还拿到了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整个发明专利，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1: 是，
2: 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那是送礼，要有三个 paper， 有三个方式，啊，对不对？
1: 第一个是，
2: 对，然后结果呢，讲到第二个、第三个就忘记了，有没有
1: 啊？什么？
2: 对，有吗？
1: 真的吗？我刚只讲两个吗？
2: 我只有讲两个，
1: 我第三个没讲。
2: 真的，哇！所以
1: 连我这种连我也要注意，
2: 容易健忘啊，容易有一些短期的失智啊，这种其实都是非常多人都会出现的。
1: 对
2: 对，所以记忆力是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注意的跟预防的一个部分。
1: 对，而且不是我其实像我这样的状况，我是因为我以为我讲了三个，
2: 是的，
1: 我只是讲了一个。前辈贵人，然后一个是那个长辈跟那个可能是上司这样子，我少想了第三个。
2: 对啊，
1: 如果想知道第三个哈，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
2: 客服专线，
1: 我们的客服语音专线哦，0800-550-123哦。
2: 对，
1: 拨进来问一下，到底得啥一起想？
2: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失智这个严重性啊，
1: 是
2: 因为。你看好像我前年在很多的学校做演讲，还有做很多场合做演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台湾在有30万重度失智。可是呢，我去年在台大做演讲的时候，就当短短的一年
1: 是
2: 我们台又增加了五万人，等于说是有35万重度失智的人，
1: 那这是有查到的，就是他有去做，
2: 对，这是有临床，
1: 对对，
2: 有临床上面的
1: 数据的。但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已经开始在记忆力退化，不知不觉的，
2: 我刚刚讲重度失智的，所以有一些什么容易健忘的啦，或是轻度的还没有被发现，就没有在这个30万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去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周边的名人，我们周遭看得到非常多的名人其实都遇到这些失智的问题。
1: 失智症比较最严重的是什么状况？
2: 失智症最严重是什么都不记得，会忘了你爱的人
1: 是
2: 跟爱你的人。
1: 是。
2: 而且呢，你可能连自己生活的自理能力都完全没有。
1: 是。
2: 所以我们讲的失智症其实它是一个进程啦，就是它有个中度、轻度跟初期跟中期跟什么跟晚期的一个问题。就在初期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忘了关门啊，会忘了回家路怎么走啊，会擅长的事情就忘了怎么做。可是最重要的是遗忘原本喜欢的东西都会忘记哦。那等到你在中期的时候，比较中度的时候，就会反复的一直问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今天父母亲 哦，就常常在那边碎碎念，哦，他常常望东望西，或者常常在那边，问你吃饱了没啊，或者说问自己吃饱了没啊。我跟你讲，那时候你不要想说这是他是很杂粮，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实质的问题出现哦，所以要真的要去，这时候就开始要关心我父母亲，而且要带去给医生检查。
1: 是我记得，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就是每天她只记得她要吃药，她其他都忘记。可是呢，明明刚喂完药，她就跟我朋友说，
2: 她
1: 我还没吃、啊，
2: 对，还没吃，没错。
1: 然后她就觉得她女儿要虐待她，不给她吃药，
2: 哇，真的这样。然后再什么，像有些人就是。忘了怎么使用一些汤匙啊，这些餐具都忘了使用，甚至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常遇到很多的这些家属啊，就是说，爸爸妈妈是轻度的失智，然后呢就让他去自己，还有一些自理能力嘛，就让他去自己去洗澡，
1: 对，
2: 结果呢洗了半个小时，还没看他出来，就担心了，赶快进去看，结果就坐在那边。
1: 就坐在不动，
2: 对，然后就只讲一句话说，他不知道怎么洗澡，
1: 连洗澡最基础的每天做的事他都忘了。
2: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怎么讲，刚刚讲的时间轴混乱，就忘记今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都会忘记，然后再来是认不得亲人，这是中期哦。到晚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会更严重。这时候因为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必须要经常的依赖他人，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自卑、愤怒的情绪表现，而且会有妄想症，甚至会有迫害妄想症。
1: 是，
2: 然后呢，这时候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好像我们在中和那里就发现说，老兵失智，
1: 对，
2: 就把自己老婆杀掉，因为他怀疑自己老婆是共匪。
1: 哦，他只记得以前的事情。
2: 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日本呢，就用失智的爷爷，把孙女杀掉，因为他怀疑他孙女呢可能偷了他的钱，或者他孙女呢是要迫害他，要伤害他的，所以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都是在晚期发生的。哦，所以这时候呢，他会怎么样？而且更严重是，他会忘记怎么去表达不满的情绪的。
1: 是，
2: 哦，这时候真的都需要人家去照顾他，所以我们讲的这种长照跟失智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讲的久病无孝子啊，
1: 对啊，你如果说照顾一个失智的长辈，那如果说他整天就绕着同一件事情哈，不断的叨念，其实脾气再好的人，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些受不了，可是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度嘛。
2: 没错，而且我们看哦，真的我们所认识的很多的这些名人啊，包含中讲的最会照顾自己的、对身体最了解的，是谁？医生。
1: 对，
2: 那台大有一个院长叫林芳玉，我想应该大家知道，
1: 是
2: 他最后也是失智。
1: 他听说他整个冲出去，然后不知道走了多久，找都找不到人。
2: 找不到，然后他太太也是医生，现在是医生的太太照顾失智的医生丈夫。
1: 啊，这个其实哈，失智症的一些新闻事件啦，包含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憾事，我们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有听到。
2: 所以你看林业挺的爸爸有没有大家知道的事情？
1: 是，
2: 对啊，就出去了，结果就。就在那个池塘里面才发现
1: 好像第二天找到就已经是这样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过去呢可能大家就是一知半解，或者是说可能这个尝试一下那个尝试一下，听说啊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一些成分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呢做调养调整，甚至是可以预防。所以待会我们回到现场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王博。那一样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3: 太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啊，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已经有两三位的听众朋友哈进来跟我们询问这个关于失智症的问题，也是家人有遇到这方面的事情了。那刚刚呢，博士的约略的解答了一下，当然我们现在一起来跟大家解答啦。就是如果说针对好，不是请教一下，就针对我们现在脑部退化这一块，当然它的原因齁，大家其实应该我看了很多那个文献上也还在讲，就是说它的成因还是不明嘛，啊，不能完全确认，可是现在已经有办法齁，持续的去把它改善甚至是预防，不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呢？
2: 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齁，其实我们也已经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齁，我们大概花了5年的时间齁，然后去把整个成分齁，我们保健食品的成分齁，很多成分，然后包含什么白藜芦醇啊，然后姜黄啊齁，这些全部我们都去筛选了一遍，我们发现有一个成分是现在目前对于我们讲的预防，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症、失智症，最有帮助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脑部、脑神经可以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效果，就是一个叫做脉角瘤音。
1: 脉角瘤，
2: 那这脉角瘤音呢，它是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障壁，然后去在针对我们的脑神经直接做作用，那可以减少大脑的氧化压力，
1: 是
2: 可以抑制神经发炎，
1: 是
2: 那同时呢可以增强记忆力跟学习能力，还有它可以促进我们神经元的再生。那这个不能随便讲一讲而已，我们讲的俊杰老师是在大学教书的，我们是专神，我们是一个学者，有一份证据讲一句，讲一分话，
1: 是
2: 所以我们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那我们呢就是证怎么去做验证，我们经过动物实验还有这些临床的验证呢，证实说这个脉角瘤因呢，如果我们每天去喂食这个老鼠的时候，我们去喂食这个有阿兹海默症的老鼠，它的记忆力齁，这种在迷宫啊，找到这迷宫的这个，找到我们这个水迷宫齁，找到这个浮板的时间跟次数都可以增加齁，那也因为我们做非常多的动物实验，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脑部呢是会自己自残的，会自己伤害自己齁，因为我们脑部有在我们脑部会分泌一个叫做毒性物质，这个毒性物质叫做就是类淀粉蛋白。
1: 是。
2: 那类淀粉蛋白呢，它因为我们脑，就是我们如果在阿兹海默症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些突触都已经在萎缩了，那已经有在死亡了，那我们的脑部还会再特别分泌一个类淀粉蛋白的毒性物质来毒杀我们的脑细胞，所以双重的作用之下，我跟你讲很快半年的时间，我们就会从轻度变成重度，
1: 就是
2: 什么都不记得，
1: 就是你本来已经在退化了，
2: 什么都不懂了，
1: 但是呢里面这个类淀粉蛋白又持续
2: 的
1: 伤害，
2: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现在科学家一直在找的就是怎么去让这个类淀粉蛋白可以清除掉，
1: 是
2: 可以让把毒性物质清除掉。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很幸运去找到这个脉角瘤因，那因为我们这些老鼠，我们去喂食脉角瘤因之后，我们再去做脑部的解剖，
1: 是
2: 发现说有吃脉角瘤因，它的这些贝达斑块，就是我们这些类淀粉蛋白，的数量都可以降低，
1: 是
2: 代表说它们有清除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1: 啊，
2: 所以才我们也经过这样子，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两个学校国内非常知名的两个学校一起合作，所以我们拿到了发明专利。
1: 哇、
2: 那这个发明专利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讲它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及其病因。
1: 是，我刚有特别听到，就是它可以修复
2: 是
1: 修补，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2: 修补再生我们的脑神经。
1: 我记得以前听人家讲，就是只要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专家也都在说，脑部一旦它破坏掉了，也就是它受伤了之后，其实是不太有机会
2: 对
1: 回来的。
2: 没错，
1: 但它居然可以再生。
2: 我跟大家讲，这个在 十年前，如果不要讲十年前啦、啊，就几年前跟医生讲说，哎、欸嗯，医生，我们脑神经有没有办法再生？
1: 他说不行的，
2: 他已经说不行的。
1: 对，
2: 但是现在目前最新的研究，不只是麦角流音的、嗯，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宜兰大学哦，我们一个我学姐哈、哦嗯，她也是发明，也是有。去做了一个发明专利。
1: 是。
2: 哦、那申请发明专利。这申请发明专利它是用猴头菇里面的猴头素 A。那猴头素 A 呢去证实说诶它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有再生的效果。
1: 嗯哼、
2: 哦。我们也是做动物实验。
1: 是。
2: 哦、跟细胞实验。
1: 嗯。
2: 那同时呢我们也才这样子诶它也是有拿到台湾的发明专利。所以、嗯、猴头素 A, 它对于我们的这些脑神经所发生的病变所造成这些失智啊忧郁啊、嗯、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
1: 嗯、
2: 神经衰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所以只要是针对脑部神经出的一些疾病
2: 没错
1: 它都有办法去做调整
2: 对调整
1: 去改善这样子。
2: 还有我跟你讲这个是在去年2025年才发表的、嗯、而且是哪个学校发表你知道吗
1: 嗯
2: 是哈佛医学院发表的。
1: 哈佛啊
2: Wow.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已经是最新，而且是真的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厉害的研究。他也是做人体实验哦，
1: 嗯，
2: 那发现他做了非常多针对阿兹海默症哦前阶段有没有前期阶段，然后去做脑部的整个检测，
1: 嗯，
2: 那脑部检测的时候，他做了27种哦，
1: 嗯，
2: 脑部的一个血液中哦脑部血液中的这个。嗯矿物质
1: 是
2: 矿物质，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微量金属去做检测、嗯，发现说，如果是这种有阿兹海默症初期的症状的人、嗯，只有一个金属会下降
1: 哦，
2: 只有一个微量金属会下降。
1: 就是说矿物质很多，
2: 对，
1: 但是呢，唯一只有一个微量元素
2: 金属下降，
1: 微量金属元素是可以。把脑部里面这些
2: 它是下降的、
1: 嗯、
2: 为什么下降、嗯、因为就是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结果就变成阿兹海默症的人了
1: 哦，就是我们 脑部的一些矿物质的金属它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在就一个
2: 对
1: 有一个东西掉下来
2: 有一个东西不见就是比较少的话
1: 就造成阿兹海默症
2: 就容易造成阿兹海默症
1: 哦，那不就把它补好就好了吗
2: 没错啊、
1: 嗯、
2: 但是你要补对东西啊不能补错东西啊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成分就是锂就是我们讲的
1: 锂电池
2: 的
1: 锂啊
2: 对而且它是一个可以食用的锂
1: 所以它不但可以让车子跑、哦、还可以让我们脑部快跑、
2: 哦、没错、哦、所以这锂现在目前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养生针对我们脑部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
1: 那我怎么样把锂再放回去我的脑子
2: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你大家觉得说诶锂电池那我们要去哪里补充这个
1: 锂电池拿来插头
2: 没有其实在小麦哦、
1: 嗯、
2: 还有大豆还有大蒜鸡蛋番茄还有香蕉杏仁里面、欸、都有锂
1: 这不就我们平常吃的吗
2: 对都有锂的成分、
1: 嗯哦、
2: 那最多的就是每公斤的大蒜跟每公斤的杏仁、
1: 嗯、
2: 都有10毫克的锂
1: 哦，
2: 都有10毫克。
1: 那你的意思，我们要去吃
2: 对多吃
1: 1公斤
2: 大蒜跟多吃杏仁，但是你不可能吃很多嘛，对不对？
1: 我每天吃2公斤。
2: 对啊，你不可能知道说，那我们呢？经过生物科技的一个探讨，跟我们去做研究，
1: 嗯，
2: 那发现有一个美国天然的酵母来源，
1: 是
2: 它每公斤里面哦，
1: 嗯，
2: 有2200毫克的锂。
1: 哦，
2: 对，所以。我们就补充这个东西就好了
1: 是
2: 它可以让我们的锂的成分可以增加
1: 是
2: 增加之后只要我们锂这个微量元素微量金属
1: 嗯
2: 可以在我们的脑部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增加的话
1: 嗯
2: 我们自然就可以有预防阿兹海默症的效果
1: 甚至
2: 最重要是最重要是、嗯、还有做过我们在那个学术界还有做过一个动物实验
1: 嗯
2: 那发现锂也有清除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1: 哦，
2: 对，所以我刚才讲这毒性物质，你也可以去把它清除掉，所以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有经过刚刚讲的这个天然酵母是俊杰老师特别去 SGS 有去做检测的，
1: 是
2: 对我们的每公斤里面就含有2200毫克的锂，
1: 2200毫克，
2: 对，
1: 哇，那真的是很好的消息，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在过去哦，大家都觉得失智症啊、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呢是。 不可逆的
2: 哦，
1: 大家都很担心哦，脑部一半退化根本救不回来。但是今天我们听到好消息了哦，大家是不是非常开心、非常震惊？没关系，待会好，我们回到现场，还有更大的惊喜给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样有什么问题哦，想要请教我们博士的哦，都可以拨我们的语音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来，回到我们现场哦，刚刚我们大家听到了麦角流音。哦，原来啊，原来我们脑袋里面少了那个锂的这一个矿物元素啊，这个矿物金属元素就会开始退化，脑部就开始退化，甚至呢有更严重的疾病，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我说这一个部分我们终于找到了，但是要补充这个锂不可能每天叫你几公斤几公斤的吃啊，对不对？
3: 啊，
2: 几公斤几公斤，那个原型食物你这样吃你吃不下来，
3: 没错，
2: 然后甚至你也不可能吸收到真的足量的东 的这个锂的元素嘛。
3: 是，
2: 那博士说他们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那不是这个麦角硫因啊，那它是单补充就可以吗？还是它需要来做搭配的，有配方的？
3: 应该这样子讲啦，我们在做保，因为我们从事保健食品，不管是教学或是研究，那我们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啦，就是说，因为保健食品一直是用来预防疾病，
2: 是，
3: 我们别，因为保健食品毕竟不是药，它不
2: 是
3: 治疗的，它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那我们呢，当然就是类似中药的理论，就是要均衡着食。我们一定要多种的营养的补充，然后才能够一个预防的效果。那当我们有疾病，记得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这是训脚师一直在跟大家讲的。那预防的效果就要靠保健食品，跟我们的一些健康食品，
2: 没错。
3: 那这些部分的话，就我们讲的一定要多重的补充，多种的补充。所以我们呢，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把这个麦角硫因，再加上我们的猴头素 A， 然后再包含我们刚刚讲的锂，就我们酵母去分解出来的这些锂，
2: 是，
3: 然后多重的保障，多重的保护，多重的营养的摄取，那能够让我们的脑神经得到一个保护、再生跟修补，
2: 是，
3: 这是我们可以预防我们的脑神经的退化，
2: 是，
3: 那可以预防阿兹海默症，甚至我们可以增强记忆能力，所以不只是老人家吃可以预防这些痴痴症的问题哦。
2: 那如果说像是学生，这个小孩能吃吗？
3: 小孩也可以吃，
2: 小孩也可以吃，
3: 它完全没有副作用。
2: 所以如果说
3: 是很天然的
2: 东西，小孩子在念书，有时候他们在脑部成长的阶段呢，可能他需要多补充一些
3: 营养成分，是的，
2: 所以小朋友多大可以吃？
3: 只要你大概一岁以上就可以了。
2: 啊，真的啊？
3: 对，一岁以上就可以，因为我们里面，刚刚讲的，我们有添加的这些麦角硫因、猴头素 A， 那还有我们的锂之外呢，我们还有加我们的 PS， 就磷脂质烯氨酸，它在婴儿奶粉里面就常会添加的，
2: 是，
3: 还有我们的卵磷脂，对我们的脑部发育非常有帮助的，那还有我们的丰富的 DHA 的藻油，
2: 是，
3: 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产品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对，
2: 那我想请教一下，
3: 所以说对记忆力的提升，小朋友记忆力提升有帮助。
2: 所以像我
3: 考试，小朋友的这些考试有压力的也可以吃，
2: 也可以。
3: 好像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都从小就开始吃，
2: 从小开始，
3: 然后现在都是独自。
2: 那像我们这种就是常常会忘东，已经开始退化忘东忘西的，就可以把它稍微调整回来了。
3: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2: 那不是我请教一下，像你刚刚讲的，这个麦角硫因啊，猴头素 A 啊，
3: 是
2: 这么多好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嘛？
3: 没错。
2: 那它正式量产了吗？
3: 就刚刚提到的，我们一定要能够，虽然说成本很高啦，
2: 是，
3: 我刚刚提到麦角硫因哦，现在你只要含量 1% 的成分的麦角硫因，然后做成就是保健食品的原料哦，
2: 是，
3: 一公斤都要20000多块以上。然后我们呢是利用专利的萃取技术，让它达到 7% 的麦角硫因。然后你看 7% 我们就要卖多少钱？可能卖14万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卖14万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能够做在产品里面，然后能够量产出来，
2: 是
3: 能够造福更多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最大的什么期望了。
2: 对，感谢有博士齁。所以这个正式量产，那您是把它做成什么样的剂型？如果你是
3: 粉末状的。
2: 粉末状啊。
3: 对。
2: 我想说一岁的小孩不会吞。
3: 好吸收。然后呢，而且是 没有任何的这些不好的成分在里面。
2: 是，就粉末状，那我们就每天配水这样倒着喝，
3: 使用方便。
2: 一天大概、一天要喝几包？
3: 如果是我们成人的话，一天一包保养就可以了，
2: 一天
3: 一包保养。
2: 小
3: 那小朋友的话就是半包，
2: 半包。
3: 对，那如果说是有阿兹海默症前期的症状的人，那我们就建议可以吃到六包。
2: 一天吃六，
3: 就早中午各两包。
2: 两包两包。
3: 或者是有已经是有初期症状的人。
2: 前面就是要先
3: 四到六包
2: 啊，先保养，先把它改善嘛，先调整一下。
3: 对。
2: 那如果说你发现，我早中晚各两包之后呢，我的记忆力慢慢回来了，
3: 是，
2: 然后那些症状开始，就是不好的症状开始减轻了，
3: 缓解了
2: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一天保养
3: 一包，
2: 一到两包这样子。
3: 是。
2: 那现在目前我们哪里买得到？网络可以买得到吗？
3: 就是网络可能要找得很久，对，
2: 有专门的那个网站。
3: 对，我们最主要就是看就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打这边的电话来买，是最
2: 好的。有啊，你有准备给我们吗？
3: 对啊，对啊，对啊。
2: 我们现在那个是它是一盒几包？你说
3: 我们一盒是二十包。
2: 二十包吗？
3: 对，
2: 一盒二十包。现在目前价格呢？价格是多少？
3: 我们在市场上的定价就是二十包，因为成本真的很高，所以我们就是价格是1190。
2: 1190二十包。
3: 二十包。
2: 如果我吃保养可以吃二十天。
3: 对。
2: 我觉得还好。
3: 是。
2: 当你退化了，多少钱都救不回来。
3: 没错。
2: 小孩子读书读得好，那是一辈子的事。
3: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成本，因为静莹本身有三个孩子嘛。
3: 是。
2: 这个我花了下去。可是一盒二十包1190，那不够吃啊。那我们如果说全家人都要吃，你起码多准备几盒。你今天量。
3: 好啦，我们就是两盒啦，一个合购价啦，就把零头去掉啦。对，两盒合购价就是
2: 1190，两盒2380嘛。
3: 对啊。
2: 2000。
3: 对，2000。
2: 所以又会我们380块。
3: 就是把我们的研究的那个成本就放进去了啦。
2: 380块的优惠博士，我待会想请你喝杯星巴克，刚好380只能够我们一人喝一杯耶。
3: 差不多啦，差不多啦，所以现在星巴克也很贵。
2: 我觉得齁，以价格来说呢，静莹个人呢，我是接受的啦，我是接受。就是说两盒那可以喝40天嘛，如果我是保养齁，保养的话我喝40天那2000块我是可以接受。但是博士，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您喝过，您孩子喝过，可是你的朋友喝过，可是我跟你喝那么久没见面，我今天才知道我没喝过，听众朋友也没喝过。
3: 是的。
2: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件事情，你给我们试喝一下
3: 试吃啦，因为它被
2: 沾粉末的，试吃啦，试吃在粉末，对，我们配水喝嘛，试吃一下啦。试吃。
3: 好啦，那今天坐在的我们是真的蛮为难的啦齁，不过因为
2: 你不要给我体验包，
3: 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已经研发5年的时间，
2: 是
3: 好不容易这东西好东西出来。
2: 是，
3: 我们做学者，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真的希望让消费者能够吃得到，
2: 就整个环境能够被改善，
3: 可以得到健康，
2: 对人类的环境能够被改善。
3: 是的，
2: 对。
3: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子嘛，
2: 你不要给我们体验包，我希望是一盒体验，好不好？
3: 什么时候一盒？
2: 你现在手上那个体验包我不要。
3: 你是说两盒拆一盒起来体验吗？
2: 不是，我讲听众朋友，因为你看不到，我看到了，静莹在这边看到，博士居然从他的包包挑出那个一小包，就是里面好像有2-3条，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不是这样子，我不是要这个体验包，因为如果真正要吃出一点点感觉，一点点，
3: 对，
2: 你起码让我吃个半个月嘛，对不对？
3: 是的。
2: 那吃个半个月，如果你再分个15条出来，也不用啦，你就一盒，但是不是从2盒里面拆，是另外再加一盒给我，可以吗？给大家试试看啦。
3: 我跟大家讲啦，因为真的我们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啦，然后把好的东西能够给真的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2: 是
3: 好好的去把身体照顾好，
2: 真的，
3: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脑袋照顾好，
2: 是
3: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全身照顾得非常好，可是一个东西忘记照顾的就是我们的脑袋。
2: 哎呦，不行啦！
3: 而且我们的脑筋没有照顾好，结果其他身体很好的时候，其实等到我们发生问题更麻烦，
2: 对啊，
3: 真的更麻烦。好啦，那就是一盒啦。
2: 一盒真的哦，
3: 多给大家一盒，
2: 一盒，所以就是
3: 体验啊，
2: 两盒是2000，但是再加一盒，
3: 加一盒。
2: 等一下，
3: 加一盒，
2: 不是不是、嗯、加这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您知道吗？
3: 我知道，
2: 是不用缓的哦。
3: 真的，
2: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吃一吃觉得哎我不想吃了，我想退回去，
3: 是，
2: 那他那一盒是不用还你的哦，可以哦。
3: 当然是这样子的、
2: 啊，真的、哦，
3: 当然是这样子、啊哦。我们就把我们的研究费用就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了。
2: 我觉得，
3: 你看要申请个专利，最起码要花个好几百万以上哎、欸。对啊，
2: 博士又开始在，
3: 真的。
2: 我说真的，趁着博士哈、哦，现在答应，好，现在答应，我们先打电话好不好？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电话，博士啊，你带多少给我们？
3: 我们这个有赠送。多一盒给大家试吃的呢，所以我们顶多跟大家讲就是50组啦，
2: 50组，
3: 对啦，50组给大家，
2: 这么好，哎，50位听众朋友，50位听众朋友，今天哦，博士是特别多送一盒，
3: 对，
2: 那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脑部退化这一块啦，然后你不管说是、我们先不谈那么严重，光失智症或者是那个帕金森氏症，我们光讲自己。过40岁，像经营过50岁之后，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整个退化的速度非常快。
3: 没错，
2: 我甚至就像人家说了，以前我们在笑人家戴着眼镜找眼镜、嗯，对不对？拿着钥匙找钥匙，
3: 对，拿着手机找手机。
2: 对，这个以前是我们在笑别人的，现在变成我们自己。好，所以如果说您想体验看看，想试试看，甚至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哦，想要补充脑力，让他读书哦，头好壮壮，甚至是家里有一些那个老人家，他的那个脑部在持续退化，需要哈、哦、多一些保健跟预防。好，甚至能够调整的话，欢迎拨打我们今天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这是李优麦角流音，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0: 其实忘东忘西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遇过这样子的窘境，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呢脑部持续退化了，那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危险嘛。那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在我们周遭其实持续不断的发生，那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成分离优麦角硫因，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王博士特别针对我们这次的商品给一盒的体验哦，里面一盒有20包，每天保养只要一包，然后调整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两包，原价一盒1190，今天给大家两盒2000，但是最特别的是今天加送一盒，等于是2000块买三盒，而加送体验的这一盒呢不用还。如果说你们试用过后想要退没有问题，这一盒你不用还，2000元买三盒，当中一盒你开来体验，有需要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是一半没有了。
5: 对啊，真的，我们的心里面也不知道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
0: 对我了解博士讲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如果说很多人定，就表示很多人有这方面的问题。
5: 是啊，
0: 那你说高兴，当然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分享出去，他是高兴的。
5: 是的，
0: 然后越多人定，就是越多人知道嘛。
5: 对，
0: 可是越多人用呢，就是越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
5: 没错，
0: 不过没关系，我觉得一个大家都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天总算被博士给撬了一个角出来。
5: 没错。
0: 好，当我们慢慢能够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来解决它，这是喜事啦。
5: 对，而且我真的是强烈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真的脑部的退化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征兆出现，就我刚刚讲的就是初期、中期、晚期这些征兆，其实我们要多关心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父母亲如果说他开始早恋，或者是说他开始不喜欢跟人家社交，自己就喜欢封闭起来，
0: 自闭起来，
5: 因为这时候可能就都是那当我们讲忘东忘西啦，就是刚刚讲的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些失智症前期的征兆。所以我们越早发现，越早让他补充，我们可以让我们脑部脑神经可以修补再生保护的这些保健食品，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这父母亲的脑部的健康多一层的保障。
0: 对，
5: 也我讲的久病无孝子啦，我们自己长辈这边的爸爸妈妈真的也是鼓励你们，真的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
5: 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头脑，免得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会更辛苦。
0: 对，就是现在其实孩子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现在也孩子越来越少嘛，
5: 老
0: 人就是慢慢趋向那个年长化，就是老人化社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其实每个国家都遇到一样的问题，那每个小孩子他要承担的那个责任呢是越来越重。
5: 没错，没错。
0: 以前可能一个小孩雇一个，现在可能是一个小孩要雇4个老人，甚至是5个老人。所以呢，多帮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呢，也少一点那个家人的压力啦。
5: 对，
0: 对，尤其是大家都有看过那个《脑海中的橡皮擦》这个电影嘛？
5: 是的，
0: 他其实都知道慢慢的这些记忆力退化，甚至是那个阿兹海默症，已经不是说 老人家的权利，老人家的权利，可能我们年轻人都可能碰到这样子的问题。那如果你能够提早来保养，是不是能够提早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哎，
0: 博士，我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家里有这样子的人的那个长辈的话，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发病的几率也会拉高？
5: 哦，这个我跟大家讲哦，这个我都有统计数字的哦，都有临床统计。哦，就这个最有名就是那个雷神索尔的案子嘛，哈、哦。雷神索尔呢，他39岁他就不干了，他就不拍电影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都被发现带有失智的基因。哦、那如果说父母亲一方哦，嗯，一方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3倍。
0: 是。
5: 那如果父母亲哦双方都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高出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15倍。
0: 15倍呀、啊。
5: 所以说他39岁就不干了。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说很多视频哦，他都会跟你讲他怎么去做养生的、嗯、怎么去让自己身体会变得更好的。
0: 是。
5: 那他呢就是39岁开始不干，他就是要多陪父母亲，然后多陪小朋友。因为我们人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活着，嗯，但是我忘了最爱我爱的人，
0: 就忘了所有美好的事，
5: 我最爱的人。
0: 对，这个其实想想也是挺让人难过的。尤其是刚刚博士也提到，就现代人有一些忧郁自闭的状态，就像我们前一阵子那个捷运发生的那个就是砍人事件，其实是一样，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很早他就已经发现哦，他有开始自闭哦，不跟社会接触，
5: 对，
0: 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其实情绪上的问题，博士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脑部是有关系的？
5: 对，没错，是的。
0: 对，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子长期忧郁，然后甚至不太爱跟人家说话，包含你的孩子，甚至是你的长辈，好，甚至是你的另一半，他都有可能哈，在那个脑部补充对的元素之后，开始变得开心快乐。
5: 对，对对，所以离忧嘛，远离忧愁，远离忧烦，欸、对对。
0: 是哈、嗯哦，然后今天我们也谢谢博士给我们分享这么一个好的新的成分出现了，我们人类的救星啦，也是谢谢博士啦，
5: 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
0: 好，那听众朋友、嗯、如果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剩下少少的量啦，好、哦、也快要没有了，但是。拨电话进来呢，问问看，也许还有一些剩余的数量可以供给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使用。那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订购专线 0800-550-123 谢谢博士，
5: 谢
0: 谢，
5: 谢谢大家，谢谢。
6: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给我着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甲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那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是谢伟琳，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我是吕强阿木，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听到不像话的电台 FM90.1 台北健康。

0: 想。
1: 难过的时候，
0: 我给你哭啦。
1: 悲伤的时阵，
0: 我放歌给你听啦。
1: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0: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呢。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哎。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这场雾霾害想请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新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回来咯。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咯。
2: 主人，不要救他，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经典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小美规工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个。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使用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随时随地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哎，我是艾怡良，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正着股市震荡，把握高低位转换期。蔡老师带您锁定底部七涨股，会员实战绩效：大益194%，阳博143%，国巨135%，两周时间合金34%，捷敏 KY 连拉三根涨停，富鼎、南亚、雷虎也有两成获利。行情转换就是重新卡位的最好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股市创业2.0，一起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城市华语风云榜
3: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0: category of fashion swear.
1: Midnight bodies kiss the
2: 哦耶，我是别克。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究竟要用哪些新歌起进榜呢？马上为你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仔仔终于明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面是首录金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既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3: This is Revolution
4: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2: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这些游戏小游戏超强戏场，新榜就直接空降第九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敬腾，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这榜声量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过了角色，萧敬腾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西米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90年代的复古港味，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情歌王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到第6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一首传唱度高。

0: 度的吗？
1: 新歌鉴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二》之后，玉米阿爸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最后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

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琳，每周有新歌绕路，再入回声道第三。

0: sexy and hottest city in the world。
1: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脱敏散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郑路和底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最高。

Oh yeah！ 你以为许富凯只会唱深情的台语歌吗？前面是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融入所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eer All Night》，以肩膀直接空降冠军。完美诠释了多位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呢，四大指数是全数走弱哦，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要重新在这个霍姆兹海峡来封锁这个伊朗的船只，那油价呢因此再度的上涨，那市场的避险情绪也来做升温哦，加上这个韩国股市的卖压呢持续的在延烧，那么台股周二呢也受到了这个影响来做开低哦，早盘呢是失守了这个44000点的关卡，后续的盘势解析赶快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周二呢盘中啊又出现了这个大怒神哦，有超过这个1500家的上市柜来做下跌，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今天跌停板的加速齁，其实是符合恐慌来见底啦。
1: 嗯。
2: 当然事情这个盘面上当中可以讲的东西真的是很多啦。我们大概稍微讲一下。
1: 是。
2: 首先呢跟台湾都无关齁，那第一个美国伊朗就是
1: 还在争执。
2: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子齁，当然有人问我说这个问题是何时会结束齁，那我认为是不会结束了。为什么呢？当然我这个不是随便乱讲，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这样子讲这件事情，回教世界跟基督教世界打了1000多年，你为什么会认为几天之内会结束？那我告诉你，就是这件事情虽然结束了，它会有其他的争端起来，再跟这个周围那回到回教世界当中有一个对立啊。那这个其实严格讲起来齁，如果你对政治很熟的话齁，其实很多政权都需要一个敌人齁，那你听得懂就听得懂嘛齁。当一个政权没有敌人的时候，也对他来讲也是比较麻烦的。
1: 啊，是。
2: 那这个我们就言尽于此。所以你认为会不会结束呢？那我只能够说1000多年来没有结束嘛。好，那我们讲这个对盘面造成的影响，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油价有反弹，但并不是创新高。那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位阶齁，它相对来讲不是高位阶的话，它就不是一个问题。那现在来讲的话，刚刚给这个事件齁，让空方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去把股票给卖掉。
1: 嗯，
2: 那我觉得这才是目前的现状。
1: 是。
2: 所以短暂上也许就是说转折会出现在什么时间点呢？就是当然大总统出来讲完话以后，讲完话以后，那因为最近都可以看到嘛，就是前一阵子有说什么要让这个伊朗消失，然后要让这个文明消灭等等之类的，那股市都已经不跌了，对不对？
1: 对。
2: 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很久以前啊，只要提到战争就会跌嘛，那最近就是提到战争也不跌，对不对？
1: 嗯，
2: 那这一次又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齁，市场上又重新把它当成是空头在解读，我认为啦跟油价比较正相关齁，也就是说大家只要看这个油价齁持续在上涨的时候，压力就还存在，那当油价开始说拉回的时候，其实大总统演讲的内容倒是不用太在意了。好，那再来就是韩国，我觉得这个影响比较大，韩国的影响就是来自于就是说，那当然韩国齁，他们的行事风格也很凶猛啦齁，明明股市都已经在跌了，市场上又预期为了蓄杠杆有可能会升息嘛齁，那有人会认为说这是不是一个雪上加霜，可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涨这么多齁，不在这个地方勇于我们说把这个蓄杠杆的问题齁决心表现出来，那市场上可能会认为说这个问题拖到以后嘛。所以韩国它这一次下跌最主要当然有几个内部的原因。首先就是说韩国的指数跟台湾也不太一样了。它是 Samsung 跟这个海力士就是占了大部分嘛。所以这两档股票跌你就会跌。这样跟股票涨就会涨了。那这样跟股票既然还没有止稳的话，当然指数就不会止稳。所以未来来讲会不会造成很多杠杆的资金去杠杆，然后简单来讲就输光齁。那我认为是会的。因为股市当中呢，尤其是多头行进间，总是需要有一些人在这个地方离场嘛。
1: 嗯。
2: 那才能够走这个多头的下一波。这个讲起来是有点不知道该说是现实呢，还是说这个比较冷血齁，但是股市的走势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在多头跟空头的世界里面齁， 大家一定会认为说空头市场跌的比较多，但是我们长期观察下来，不管是国内国外哦，我们统计的结果都是在多头市场跌比较多。就是空头格局当中哦，比方说你从这个5000点跌到3000点，但这个跌2000点的过程当中可能长达两年了。但是多头市场当中，其实假设你从2000涨到5000哦，你从5000跌到3000可能只要一个月。哦，就是说多头市场那种杀哦，人家才会说缓涨急跌嘛，那种杀是那种获利了结的那种杀，加上恐慌的那种杀哦，它有的时候是不计价的。你在空头格局当中，你只能看到 2%、3% 这样缓跌，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跌嘛。但多头市场当中，你是会看到跌停板连续三根的，哦，那个是更凶的了哦。所以正因为如此哦。你在下跌的极致当中才会看到换手，那这也就说明了今天像今天来讲的话，大家就开始不计价的杀了嘛。
1: 对，
2: 好，那跌停板的加，我们这个地方来看，就是说这个下跌的这个影响哦，我们刚刚讲过，韩国是只有两档，我们这边很多档嘛，
1: 是。
2: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呢有一些自发性的卖压出来，那容易见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换手就再上了。那现在就简单来讲，就叫做去杠杆。去杠杆在台湾哦，我们又要再继续讲，它比较复杂。就杠杆的这个层面有好几种啊，第一个就是说，个股的融资，那这很简单。但是我认为个股的融资增增减减齁，其实没有影响这么深的齁。我讲逻辑道理给各位听，为什么齁。你想想看齁，一档股票涨的时候融资增加，跌的时候融资下降，那代表融资它是怎么样，强势的时候去追，转弱的时候去杀嘛。它其实也没有受到什么伤，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大概有差不多200亿的量上上下下。但是有一种杠杆齁，它是隐形的。这个很麻烦，很深层，就是如果你今天去借信贷，或者是说你拿房子去抵押，贷了300万出来，你拿去买 ETF， 事实上我们在盘面上看不到你的杠杆，
1: 是，
2: 我们盘看不到，但盘面有没有这种现象呢？答案是有，所以你会发现到今天杀不是杀在高融资的股票上面，但是有没有开始杀？我认为有，因为你拿这个市场上借来的资金去买了 ETF 以后，反而会去买什么？反而会去买超高价个股。因为所谓的 AI 的这个中心思想的这些最重要的股票，我举个例子哦，比方说台光电好了，台光电都已经拉了5000-6000了，对不对？当初是从哪里，我记得是在8900涨上来的嘛，大概快10倍了哦。那你这个时候，你说如果这个不是反造就的，你说这是谁造就的？但有没有赚到钱？有赚到大钱哦。可是呢，很多投资人呢，他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哦，台光电你从1000涨到5000的时候，我举例来讲，
1: 是
2: 你涨5000的时候，你的感觉，如果你没有买的话，你会觉得说你去追5000，好像它涨5倍了，我怎么敢？对不对？因为很高嘛。
1: 对。
2: 你说从这个800到4000-5000怎么会不高呢？所以我叫你买一定不敢买，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想说，我遵循一个保守的策略，我去买一个比较便宜的 ETF， 才20块而已。但是你去买了 ETF 以后， ETF 的操盘人还是去买台光电。那不是意思一样吗？名目上你看起来你只是买了一个20块的ETF 嘛，但实际上你那个 ETF， 你把钱给了投信以后，他还是去买5000-6000的台光电 啊。也就是说，你实际上你的那个20块当中齁，你所涵盖的那个台光电的股数啊，你可能才买到多少10股而已。对你来说，但不重要。那你说你追是不是高点？你说还是高点的啊。因为你就算你买的是20块 ETF， 你还是等同于6000块进的台光电嘛。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去掉你的杠杆。今天杀的全部都是正 AI 的核心股。
1: 是。
2: 对不对？台光电啊。再不然就是什么旗宏。股王信华。
1: 是。
2: 对不对？然后CPU 的龙头光盛、联雅，全部通通都是这些股票，所以今天我认为啊，就是台湾也在去杠杆了。只是说那个去杠杆的效果齁，不是你用这个看融资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我觉得这样子，当然第一个齁，对中长期来讲 蛮好的啦，毕竟换手才能够上。
1: 嗯，
2: 但是我也必须要就是可能跟所有的朋友，今天有受伤的朋友齁、那鼓励一下齁，就是说操作的方式啊真的还是要多学学齁、我觉得我真的有很多东西值得各位学习啦。
1: 是，
2: 比方说啦齁，当然我今天故意把音量放小一点，因为我今天讲绩效大家很生气嘛，对不对？
1: 没有心情听这样子嘛，
2: 对吧？但是你真的是不可否认嘛，对不对？我们家的台塑，我们家的这个台化，我们家的这个台盛科，
1: 对，
2: 我们家这个环球金还是一样盘面最强啊。你看我们的股票涨那么多，对不对？别人跌停两三根的，我们的股票早上还在创新高。
1: 对啊，
2: 但我今天会故意小声一点的哦。就是我们赚钱就是小声一点，因为大家真的是，我知道心情很难过，但是我今天要反过来跟所有的投资人们鼓励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想一下，
1: 是
2: 为什么我可以成功吗？
1: 嗯，
2: 对不对？你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在上个礼拜叫你被动元件减码呢？
1: 嗯，
2: 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从上月开始就不玩记忆体呢？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正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转矽晶圆呢？为什么转了矽晶圆以后今天早上人家杀我们家在拉
1: 人，还可以创高，
2: 为什么昨天还在涨停板呢？
1: 对呀、
2: 对不对？到底是为什么、
1: 是
2: 这一定有原因嘛？我不会无缘无故成功啊，对不对？那我也愿意把我所有的想法跟我的方式通通无条件交给各位。但你很简单，你就是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好了。
1: 好的，这个老师常常在节目中告诉大家，这个盘面呢越是震荡，就越要在这个好的产业当中呢买进有这个竞争力的公司哦。所以呢，每次只要有这个利空啊，就一定会有很多新闻来吓投资朋友。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让真正的实战操盘手这个蔡老师来帮助你哦。就像老师刚才提到的，为什么老师可以成功呢？就表示呢，投资朋友你这个操作方式呢，一定要赶快来做调整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这一次呢底部进场不赢也难哦，黄金的买点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欢迎回来，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怎么样？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时间呢是进入这个七月份的下半段了。那么经过这几天的震荡呢，有一些投资朋友确实在这边受伤了，或者是说呢把之前赚的哎呀又吐回去了。所以请教老师，这个时候投资朋友该怎么来操作因应呢？
2: 所以说齁，这个很多就是杠杆来的又杠杆回去嘛。
1: 嗯。
2: 那有一种情形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在杠杆的过程当中赚了一两成呢、啊、回的时候一直直接腰斩。哦，所以那这个其实还是要回到一个总结啦。
1: 嗯，
2: 日出跟日落，你尊不尊重它嘛？
1: 是。
2: 像我来讲的话，日落尤其是周 K 棒日落，好，没有什么理由啊，你就是出啦、嗯、
1: 是，
2: 对不对？嗯、那你十均下去的话，弯头盖着你，你就周日落嘛。但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哦，其实用起来，很多人就是会，你知道啊，就是别我举个例子啊、哦。那你如果说指着一档下跌的股票，它突然涨了一根涨停，那你来问我说，哎、欸，这个蔡老师啊，你不是说那个旗宏已经周日落了吗？啊，昨天旗宏也在涨啊，你那周日落就不准嘛，对不对？啊，今天跌停，你会问我怎么处理吗？
1: 嗯、
2: 你不会嘛，对不对、
1: 嗯？
2: 就是说，一个股票它在跌的时候，它一定偶尔会有反弹，就像一个股票在涨的时候，它一定会偶尔会下跌。
1: 嗯，
2: 但是。周级别的日出跟日落代表一个趋势，对不对？它是一个代表一个中期的趋势嘛。那你中期的趋势刚下跌的时候，基本上你说啊，我还套牢，我上个礼拜赚10万我都不卖了，这个礼拜才赚5万，我为什么要卖？
1: 嗯，
2: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就赔3万了嘛。
1: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所以操作其实就这样，因为现在的股市齁，你要讲利多一定都有啦。那最终我还是回到一件事，尊重市场。
1: 是。
2: 市场说涨谁就涨谁、
1: 嗯哦、
2: 你不要在里面指导市场。
1: 嗯、
2: 所以市场在这一轮涨到谁，矽晶圆嘛。
1: 是。
2: 那我就做矽晶圆。
1: 嗯。
2: 其实做强势股齁、哦、好处很多，你可以最后一个下车。比方说今天行情在做赶底的时候，你今天下车环球金都有历史清高可以卖。哪怕你卖错了，哪怕你早上来不及卖。你看台盛科它还可以翻红让你卖、
1: 嗯、
2: 对不对？
1: 是，
2: 所以做最强的股票一定是最安全的，因为你主控权常在心中。第二个、哦、我们来讲就是说大家也不用太悲观的啦，其实这个拉回、哦、就是酝酿下一次的这个买点的、哦
1: 嗯、
2: 那么只是说这个买点、哦、在什么时间点，这个礼拜就有低点可以买了、哦、不用担心。
1: 是，
2: 那但是手上没有钱的人你就要好好的考量一下策略上是不是要改变。
1: 嗯，嗯
2: 哦，那你如果说明明买点到了，你手上没钱，一定是因为你套在弱势的股票上嘛，
1: 哦、
2: 对不对？好，那今天跌停的加速哈、哦，还有包括就是说今天恐慌的位置气氛，还有包括今天回撤的这个高度在季线附近，
1: 嗯，
2: 几乎都符合了短线恐慌的一个进场点。
1: 是，
2: 所以我认为本周就会有第一个买点的。
1: 嗯嗯，是。
2: 那明天后天就是买点的嘛。那如果说齁韩国真的在周四如果然后他真的有升息的动作的话，那非常好，直接就是利空见底。
1: 嗯
2: 哦，就是因为大家担心你升息才下杀嘛，所以当你真的升息以后利空就见底了。
1: 是。
2: 再来就是大总统哦，那你话讲完了以后，那我认为就是说韩国一直稳了，全球就止稳的了。那台湾的话就是在季线这边当然就是买点了。好，那我们来讲几件事情齁、哦、这个台股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超高价的股票在经过拉回以后，比方说股王信华，比方说这个台光电，比方说这个旗宏，对不对？
1: 是。
2: 那都是这种几千块上万块的。那卖掉了以后，市场上会有很多的资金在市场上浮游，这些游来游去的这些资金，他们会想要找新的股票来抄底。
1: 嗯。
2: 那现在眼前看到的我们刚刚说油价上涨的直接受惠股是在塑化。
1: 是。
2: 但是今天我们不讲的这个塑化，我们来讲台塑集团。
1: 嗯。
2: 台塑集团齁、哦、在过去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以前是这个塑化的大集团嘛、哦。
1: 对。
2: 在那个经济刚起飞的时代，塑化是重要的这个基础工业。
1: 嗯。
2: 那当然现在 AI 时代大家就不提这个。但是因为台塑集团齁、哦、它在这几年转型电子很成功，因为你不能说南电不成功嘛， 对不对？南亚科更是成功，
1: 都成功，对
2: 不对？对。而且你成功的过程当中，看起来南亚科不打算就这么一辈子发一次，他明年还要资本支出增加，
1: 嗯，
2: 所以他会来完整的哈，他以后可能就是要往这个世界级的记忆体厂来走了。好，那假设你这个地方成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1303南亚。那因为我们说玻纤布哦，这个部分哈，上游玻纤布，因为你电子营收比重已经超越你传产的部分了，
1: 是，
2: 所以南亚完全是可以叫你电子南亚，南亚电子嘛哦。那在这个成功的条件之下，你看还剩下哪些？它剩下台塑跟台化。
1: 嗯，
2: 那你觉得集团不想转型吗？
1: 当然，
2: 它当然想转型啊。嗯，你要想看南亚科跟南电帮他赚多少钱，
1: 都成功了，对啊，
2: 对不对？王永庆以前当首富的时候，都还不曾经有股票能够翻转这么几十倍啊，
1: 嗯，
2: 对不对？你现在这个这些，我们说后面留下来这些子孙辈，看到这个股价，连当年王老先生都没见过啊。
1: 是，
2: 我讲真的啊，这个是奇迹，嗯，你知道吗？
1: 是。
2: 那难道说大家不想翻转吗？所以你看他现在集团，他是整个要往电子去重心做转移嘛？他现在是把那个台塑跟台化通通都要拿来做电子的啊，电子的硫酸啊，电子的上游，电子中介层有没有？
1: 对。
2: 他全部都要去做那些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日本曾经做得很成功啦。你现在去看那个什么？那些 PCB 上游大厂啊，那几乎都是以前的所谓的化工大厂。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它就可以享有一个超高本益比。所以我来第一个先讲哦，我认为台塑集团现在还在100块以下这些股票啊，
1: 嗯，
2: 都是机会。
1: 是。
2: 哦，因为他们，你想想看嘛，1000块的股票，你卖掉一张，你可以买20张。50块的股票，
1: 差这么多，对呀，啊，
2: 对不对？你随便卖一张啊，嗯，
1: 是。
2: 那你想想看，你如果卖个5张呢，你可以买100张回来，
1: 嗯，
2: 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以拿到市场上资金，这第一个。再来就是说，原本强势的这个涨价概念股啊，当你真的首次拉回了以后，你一定会浮现你的买点，不会说没有了哦，
1: 嗯。
2: 那么这个地方就看一下国巨啦，还有包括这次矽晶圆相关的股票开始首次做拉回的时候，在这个季线能够首度做出一个周级别的日出，
1: 嗯，
2: 那就是全面强底的开始。
1: 是，
2: 所以邀请大家了哈，在这个恐慌当中来跟我们做进场，
1: 嗯，
2: 全面的改变哈，那就在今天开始。
1: 好的，这个面对大怒神呢，投资朋友常常感到不知所措吗？这一次呢，为了帮助大家避免在这个时候错杀股票，老师呢有特别开放这个第一批的名额，有老师会来亲自辅导你哦。这个名额有限，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了。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本周就有低点可以买咯，资金呢趁现在要来做抄底哦，所以买点只有一瞬间哦。另外呢，这个一档股票赚三成，三档股票就可以来拼翻倍，这时候呢你更要跟对老师，跟对人，赶快来找蔡老师来帮助你哦。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二。今天也是戒严纪念日，这是在1987年的时候，当时政府解除台湾省戒严令而设置的一个日子。戒严令从1949年5月19颁发，在隔一天开始行使，总共行使38年多的时间。另外在今天历史上，2012年7月15号也是 Gangnam Style 这首歌曲的发布，当时候他曾经是 YouTube 上面观看次数最多的一支南韩流行音乐的 MV， 以及曾经也来到观看次数第6多的影片，有44亿次那时候的观看数。而这句 Gangnam Style 是来自南韩的一句俚语，是指的是首都首尔一个富裕时尚的地区，有点类似我们的台北信义计划区。在韩国江南，就是从80年代开始汉江以南逐渐开发出的一块经济生活区，也是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来才慢慢从汉江以北转而到江南，所以才有这句 Gangnam Style。而这句 Gangnam Style 就慢慢的取代了汉江江北，成为了新的中心，包含经济中心，包含流行文化中心。因此现在韩国人一提到所谓的 Gangnam Style， 联想到的就会是那些拥有较好的外在面貌、健美身材、帅气的男生、美丽的女生引领的时尚风格。而这首歌曲的演唱者 Psy 鸟叔，当时他推出这首歌的时候，也引发了各界一股脑的一起来跟这波流行，很多台湾的朋友当时也都学着跳这首 Gangnam Style。 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来听到这一首曾经在 YouTube 上面聚集很多很多人的观看，以及也写下一片历史的 Gangnam Style 这首歌曲。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对待命运安排的考验，不抵抗，而是选择就顺顺的接受，不管来的是什么样的考试考题，都勇敢的作答。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大眠》，而且这首歌的创作词作的部分是施仁成老师填词，作曲者是张简君伟老师。这首歌一推出就作为那种主打歌的气势，朗朗上口的旋律也让大家一听了就对这首歌很有记忆点。7:11，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有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在中部地区清晨上午这段时间也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雷雨，在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大雨的雨势机会，外出朋友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也要留意土石松动还有河川的水位。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台东有焚风的发生机会，另外各地感受闷热，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跟台东可能有36度的高温机会，邀请大家多留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各地低温则是落在25到28度之间。国内致癌油风暴越演越烈，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在立法院专案报告并表示，造成各界不安、产业焦虑，深感遗憾，会深切自我检讨与反省，并也说到现行的食安法规定，直辖市跟县市政府就是地方的主管机关，主要职责是站在第一线稽查采罚，包含进入食品工厂、餐厅、通路卖场以及夜市摊贩，而有没有进到工厂查核，未来会是行政以及司法调查的重要依据。在野党民众党中评会主委李伟华日前率领党内青年团抵达上海，展开4天3夜参访行程。李伟华表示，这是民众党成立之后首次正式组团前往中国交流。面对当前两岸情势严峻以及国际局势变化，民众党表示，越是在黑暗分歧的时刻，越需要沟通。而根据了解，中国方面对本次活动也相当重视，视为重要团体的到访。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则指出，此行是单纯的青年世代对话，主要讨论城市治理。

AI 科技交流，还有与学术单位交换意见。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则表示，政府对于出访表达祝福，但是交流过程要注意对等尊严，也将台湾的主流民意确实传达给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出废除飞核家园的公投提案，已经在立法院会进覆二读，送交党团协商，后续如果三读，将在年底与九合一大选一并投票。并且今年底九合一大选，在野阵营总计抛出六项公投案，除了废除废核家园，还有安乐死、鞭刑、反废死、交通罚款运用、移转投票等等案件，也都进覆二读。乌俄战争、美伊战火持续，促进无人机快速发展。立法院在本周将审查朝野及行政院版本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行政院版本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是根据国防部专案需求，涵盖所需要的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无人艇。至于相关的新兴科技发展，国防部会利用小批量采购来进行验证。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将从美东时间14号下午4点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届时所有船只不得出入伊朗港口。美国总统川普也预告，对霍姆兹海峡要收取保护费，并放话本月13、14号将会对伊朗发起猛烈攻击，并且也考虑打击德黑兰的地下核设施。白宫在本月13号则致函美国国会，告知在7天之内会重启对伊朗的敌对行动，美军后续60天可以在未经国会许可之下与伊朗交战。不过川普最新消息又指出，基于中东国家与美方联系表达投资美国的意愿，川普决定不收取海峡的维护安全费用。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趁着股市震荡，把握高低位转换期，蔡老师带您锁定底部起涨股，会员实战绩效大益 194%， 阳博 143%， 国巨 135%， 两周时间合金 34%， 捷敏 KY 连拉三根涨停，富鼎南亚雷虎也有两成获利，行情转换就是重新卡位的最好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股市创业 2.0 一起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 1号。好，
3: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手表公
5: 司。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6: 来，这杯咖啡给你。
5: 怎么这么好？
4: 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6: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五月天的转眼7点29分，继续关心健康消息。你之前有胸痛吗？如果你有胸痛的这个症状的话，可能要多留意，因为临床上有一个案例，是一个50岁的先生，然后他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就要应酬，然后每天都喝大概半瓶的 whisky， 有大概3到4年那么久了，长期他又有抽烟又有吃槟榔，所以他全部都有了，在他也应该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前期、痛风还有牙周病，还有这些症状跟问题。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突发性的左侧剧烈的胸痛，然后他就去急诊去就医，原本以为是他工作在搬重的东西可能引发拉伤，结果没有想到后来经过查诊验证之后，是感染了一种叫做微小微单胞菌的菌，而且短短36小时病情就恶化了。这个个案是这样，这个先生他在就医前他已经先咳嗽2天，没有发烧，可是有怕冷的这个情形，他的胸痛因为他深呼吸更加的严重，原本是照了胸部 X 光影像没有看到明显的肋膜的积水，可是因为他胸痛真的太严重，他进一步医生帮他安排胸部电脑断层检查跟抽血的检验，然后结果一看呢，就发现他的左下肺叶这边有2公分不规则的阴影，然后他的肋膜也稍微有增厚，到了抽血的检查发现白血球发炎指数都有上升，所以医院就把他判定应该是肺炎，马上就住院治疗。等到住院之后，这个先生马上就接受了抗生素的治疗，可是隔天胸痛没有改善，而且还延伸到他的左边后颈的部位，还有整个背部都痛起来，医生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再一次的帮他用胸部 X 光的检查，发现他左侧的胸腔已经有肋膜的积水，而且量还蛮多的，从他被判定为肺炎到他有脓胸，就是他的胸腔里面有发脓，才短短36小时就恶化这么快，马上医院就把安排超音波扫描进行引流管的手术，有引流出 350cc 还蛮多的肋膜的积水，而且是黄色混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后续做了一些手术，希望可以再把引流干净，可是连续做了2天效果不理想，后来又更进一步再去做肋膜剥离手术，去整个把他的感染组织跟他的那个发脓的脓液都去除掉，可是因为这个先生已经肺部上感染蛮严重的，他在手术之后呼吸困难，在加护病房躺了2天才转到普通病房，然后慢慢才控制住病情，最后从鬼门关前救回来。后来医院这边就把这个个案再做详细的研究，发现说这个先生他感染的是一种叫做微小微单胞菌，这种菌它存在在我们的口腔、牙周组织跟我们的肠胃道，但它是一种厌氧菌，它是 不喜欢氧气的，所以临床上要培养这个菌其实蛮不容易的，然后后来就发现他是感染到这个菌，那之所以会感染到这个菌是因为这个先生他有糖尿病的前期的一些征兆，血糖虽然有控制住，可是因为他大量又有在喝酒，而且还是每天喝3到4杯的 whisky， 这种很大量的酒精摄入可能本来就导致他免疫力下降，再来因为他有吃槟榔抽烟又有牙周病口腔卫生不好的问题，所以推测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尤其我们口腔很多菌，只要我们的嘴巴里面有伤口，这个菌都有可能会透过这个伤口进入到我们的血液的循环当中，然后进一步引发感染，所以大家才会说口腔的清洁是很重要的，甚至它不只是影响到这些菌啊这些病毒的感染，还有可能它跟失智症也有一些关联性，在医学上都已经慢慢在证实的，所以后来医生就跟这个先生讲说你应该要戒酒戒烟戒槟榔，而这个先生也知道说哇，这次能够活下来真的是命很大，所以他也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性，戒烟戒酒，而且他也决定要积极治疗牙周病，改善口腔的卫生习惯。这个案例跟你分享，有在抽烟喝酒吃槟榔的朋友真的是要把这个案例引以为戒，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1: 你吃药啊不？
0: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0: 一刻，
1: 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
3: 哎、欸，
0: 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3: 每天都在听。
0: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3: 到最后一天，
4: 春夏秋冬，
3: 婚丧喜庆，
2: 喂，
3: 都有
2: 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

0: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1: 早上时间7: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桃园市府客家事务局、平镇区公所联手打造2026桃园义勇祭，在21号要登场。客家局表示，今年延续保乡卫土的忠义精神，串联客家以卫祭英烈抗战与客家义民祭的百年信仰，强调世代同行的核心价值，邀请民众在传统与创新的互动体验，共同感受流淌在土地之中历久弥新的客家力量。淡江大桥通车两个月，新北市交通局日前在道安汇报表示，淡江大桥通车优化关键报告有提出台风期封闭制度建议，而市长侯友宜表示，桥面的风况跟平面道路不同，不能够以一般的停班客标准为依据，也要求交通局、区公所、中央公路局合作建立常态的监测机制，严拟属于淡江大桥的预防性封桥标准，并同步规划桥下平面道路，还有淡海轻轨号制管制配套措施。彰化县员林市黄金帝国公司协力推动都市更新，原本的14层大楼已经在今年5月完成拆除，县府近期把基地暂时一分为二，其中公有地部分铺设柏油，规划为临时收费停车场，预计提供70个车位，疏解市区停车位不够的问题，而私有地则维持表面覆盖，不进行开挖。与此同时，重建大楼的设计还有招商作业同步推进。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今年3月开幕，至今吸引超过140万人次入场，现场成交金额累计650亿元。市府以及中央合作新建2期展馆，市长卢寿燕表示，2期展馆工程完成招标，预计明年上半年动工。完工之后会新增大约2100个展览摊位。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不断攀升，截至昨天下午5点，蓄满超过90%。而林业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表示，依照目前的入流推估，堰塞湖最快明天中午前后将开始溢流，最慢可能会到18号，已经建议中央提前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延议红色警戒发布的时机。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迁到台南关庙汤山营区，带动千名官兵进驻。不过营区距离闹区不近，市府接连开辟2条道路，第三条连外道路扩建案历经3年施工已经通车。有议员则认为大众运输依然不够，行经营区大门的公车是固定班次，可能难以顾及到官兵统一时间休假的人潮，也期待设置 U-Bike 站来补强机能。而针对设置脚踏车站，交通局则回应已经获得军方同意，渴望加速作业，最慢今年9月前能够完成。8位台风虽然远离，但是好大雨的余威仍然造成桃竹苗山区多处道路受创，其中苗栗县大湖往泰安的主要道路苗62线日前严重坍方，由于路段频传有落石，地方人士也请命能够有一条安全的路。对此，苗栗县府表示，除了争取中央的补助设置明隧道，县长钟东锦最新也会勘并研议截弯取直改道方案。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矽晶圆股涨升起，复制记忆体大涨行情，矽晶圆启动超级循环。中美金集团环球金董事长徐秀兰春风满面，迎接不断创高的主升段大行情，而 AI 伺服器电源管理升级 PMIC 新标股转强，蓄势待发。矽晶圆经过两年去化库存，今年终于迎来春宴，产能供不应求，报价开始喊涨。矽晶圆的发展与记忆体也有着异曲同工。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矽晶圆股涨升起报道，回顾2023-2024 年，记忆体因为消费型电子疲弱，价格惨衰，大厂不惜祭出减产策略挽救价格。直到2025年中 ，AI 训练对于高频宽记忆体 HBM 需求量增，国际大厂纷纷转进高毛利的 HBM DDR5， 而 HBM 的 DRAM 用量是传统的 DDR4 的三倍，进一步压缩了 DDR4 产能，价格随之喊涨。包含华邦电、南亚科以及下游的模组厂都享受到了价格调涨的外溢行情。 DRAM 如此， NAND Flash 也是。2025年初，中国的 DeepSeek 语言模型问世，以软体补足硬体算力的不足。从一开始，语言模型从训练走向了推论时代，而推论必须用到大量的记忆体容量，传统的 HDD 供不应求，SSD 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主流，而 SSD 的上游原料就是 NAND Flash， 这激励了旺宏股价挑战历史新高。记忆体用量之大，在上游的矽晶圆同样跟着受惠。实际上，矽晶圆用量最多的就是记忆体，大约占 55%， 包含 DRAM 以及 NAND Flash， 逻辑晶片占 25%，